0: 黄天霸、赵壁等人跟门军说清楚了，到教军场的扁将台见着总兵大人大了汗。哎，您还真别说，上次比武还真有成效，大了汗不像上次那么狂了。见着黄天霸、赵壁等人也有了笑模样。哈哈哈哈，各位来了，大人我们来了，听候大人差派。嗯，无需客气，同为朝廷尽忠嘛。黄老爷、赵老爷，看见没，那只飞虎舟就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的人可以登那条船。多谢多谢。赵壁就说，这个我们那些绳子都搁在哪儿？
1: 绳子什么意思？
0: 你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您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帮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多多准备绳子捆人就行，我们抓紧时间也演练了演练，捆人还差不多少，这带了不少绳子，是不是也搬到船上去？
1: 那无非是句玩笑的话，绳子还能缺吗？既然带来了，就搬到你们的船上吧。
0: 还遵命。
1: 赵壁可够损的，就这么把绳子也搬运到船上，大家开始登船。一切齐备之后，大了汗看了看，都到齐了吗？登船出发。水陆军呢？那么陆军就是步兵，封锁湖面和江岸，水军直奔水寨都城。黄天霸、赵壁等人站在船头上一看，湖面浩荡，无风三尺浪，100多艘大船顺水漂流，扬起风帆来，十分的壮观。你没有部队参加，哪有这么大的声势？再看大拉汗高坐在飞虎舟上，怀抱令子旗，倒也有几分的威严。时间不大，就靠近玉泉山凤凰岭的诸城水寨，人家对方也严阵以待，不敢靠近啊。大拉汗吩咐校正官讨敌马阵。校正官吩咐一声，擂鼓，咚咚

鼓声伴着牛角瘪的号声，借着这水音穿出多远去，军兵们是摇旗大喊。这校正官拢着嘴开始喊上了：呀呆！玉泉山凤凰岭的贼寇听着，天兵已经开到了，赶紧开城投降吧，要迟则就踏平玉泉山凤凰岭，一个你们也活不了啊，快出城投降吧。守城的喽啰兵一看撒脚如飞，到中平大厅给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报信。那山上这些日子也没闲着，也请了各路的英雄好汉，屋里坐不下，院里全是人了。孙飞可没想到官军来得这么快，正跟军师胡琏等人议事的时候，报事的军兵进来了，报总辖大寨主，报军师，官军带着无数只战船摇旗大喊，要攻打诸城水寨，请大寨主定夺。再探孙飞的心呢，也有点慌乱了，邪不侵正。各位，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大敌当前呢，该着你我大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各位啊，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要大获成功，击退官军，就说明我们玉泉山凤凰岭固若金汤，今后他们不敢正眼正视。如果我们要打败了，各位前途未保，你我大家可够呛啊！看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希望大家尽力。大寨主放心，跟他们拼了。大寨主放心，玉泉山凤凰岭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大寨主你就分派吧。好，感谢各位，亮全队。孙飞也亮了全队了，带着军士胡琏8864寨的寨主，大家全都跟着起身，分成100多只战船，搅起水寨的水闸，船只就撞出来。本来那水面就无风三尺浪，这100多条大船这一冲出来，这浪就更高了，也是鼓声阵阵，擂鼓可以振奋大家的士气。孙飞啊，坐着一只特大号的指挥船，两层，他在第二层上，坐在高脚椅上，放眼望对面官桥，呵，官军来的真是不少啊。想到这，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开始第一轮行动，下水。他们是经过训练的，有2只船带的军兵啊都是水鬼，说水鬼就在水底下干活，其实都是人，都穿着水衣水裤，戴着水帽，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凿子，背后背着钩镰枪和劈水刀，都经过训练的。孙飞一声令下，再看这200来人，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咚咚咚，跳入水中，直奔官船就扑去了。他们干嘛？拿凿子跟锤子凿船底，给你凿漏了，一灌进水去，你这船就得沉。这是有效的办法，过去2次大败官军都使的是这招。再看这些水鬼到了水里边，刷跟鱼一样分头行动，
眨眼之间到了官船船底下了，开始干活。凿子对准了咚咚咚，用锤子这一击不要紧，可要了命。眨眼之间就击沉了两只官船。这官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船捞了冒水，刚堵这眼儿，那块又漏了，再堵那眼儿，这边也漏了。

一到水里边落到后娘手里了，人家拽出钩镰枪来，拽出劈水刀来，劈哧扑哧这一顿搂啊，官军就死伤了五六十人了。达拉罕得着报告一听，吓得魂不附体，撤，赶紧往下撤，这样打不行，往下撤，调转船头开始往下撤。赵壁他们站在船头上看着，心里好笑，心说达拉罕呐，你呀、啊、枉为总兵，你们这些满人我心里还没数吗？平日养尊处优，嘎啦一降生就吃皇粮，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啊，你们懂得什么呢？都是不学无术啊，皇上恩待你们，赏你们个官儿，哎，你们站着好人的位置，平时对军兵就不训练，到时候拉出来一堆狗熊啊，这样也好，叫你们撞撞南墙，知道我们不容易啊。赵壁更损，还喊呢，总兵大人，这是往哪个方向去呀、啊？怎么往回走了啊？我们绳子都准备好了，您抓住多少啊？什么时候叫我们去捆呢？达拉罕是面红耳赤啊，赵老爷还没到时候呢，先往下撤一撤啊。啊，是这么回事。黄天霸狠狠瞪着赵壁一眼，心说不管怎么咱是一家人，你这何苦的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西面鼓响如雷，有人眼尖就发现了，哎，西边怎么也来了船队了，看看那是谁。黄天霸手打凉棚，定睛观瞧，再看旗帆招展，这回看清了，月亮光里的斗大一个李字，自己人。黄天霸心明白，未来的老岳父金钩大王李广通从太湖中山寨发来水军了，还得依靠他们呢。赵壁也看清了，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老头子真行啊，办事儿正好碰到咱心坎上。时间不大，两队会合，李广通坐到高脚椅上，于英子何路通怀中给他抱着护手电光钩，老头也看见黄天霸了，对面是天霸吗？正是晚辈，你老人家来了，哎，我是不请自到啊。哎，天霸放心，我把水寨的人马全都拉来了，供你们调动指挥。赵壁一听，老头你真行，我服了你了。这样船只靠在一起，黄天霸他们都跳上李广通的大船，向老李头汇报了经过。老李头点点头，孩子你放心，今天是关键时刻，决一死战，要一鼓作气荡平玉泉山，我把精锐全拉来了，这个你们就一百个放心吧。天霸点头，就这样。赵壁就喊，我说总兵大人别跑了，不用跑了，咱的援军来了，快回来吧。达拉罕一看，哦，自己人，心放下了，调转船头又回来了。就这么军民合为一家，声势浩大，二次赶奔水寨诸城。李广通一看啊，水鬼，这招我都不爱使用了，有点过时了，把命字旗一摆，吩咐自己手下的水军跳入水中迎战。他带来300多人，这300多人蹦蹦蹦蹦蹦蹦蹦都跳到水里去了，在水底下就展开一场无声的战斗。你就瞅那水浪，一会儿哗翻个花，一会儿咕嘟冒出一股洪水，不知道谁负了伤了，左一下洪水，右一咕嘟洪水，大概进行了能有片刻之时吧，也就一顿饭那么功夫，李广通的人逐渐

0: 便占了上风，孙飞的人马是损失不小。这水鬼死伤过半，剩下抵挡不住，从水中逃回本队。等爬到船上来见孙飞，
1: 大寨主，不好办，老李头参战了，他带来的都是精锐，人多势众，我们的弟兄伤损不少。
0: 撤！水鬼撤到船上，查点人等，死伤了3平之2，有这么大的损失。一看这招不管用，孙飞、孙文广这才把大船赶到前面，跟李广通搭话。孙飞就站起来了，我对面是四爷李广通吗？不才，正是老朽啊！啊呸！李广通啊，我跟你何仇何恨呢？啊，你是趁热打铁，落井下石啊！你看着官军来攻打我的玉泉山，你半截腰也插一杠子，你也想在朝廷请功受赏不成吗？哎，你个老不死的东西，我跟你仇深似海，今天是决一雌雄。李广通乐了，孙飞，孙大哥，咱们过去可不错呀，我一再规劝你，你是忠言逆耳，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孙飞，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下一道命令，玉泉山的弟兄们赶紧倒戈投降，朝廷一定不会亏待你，看着你是个人才，你这条命就保住了。往小处说，今后做个安善的良民，吃喝不愁，逍遥自在，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孙飞呀，如果这次再不听规劝，你是死路一条啊！呀呀呸！李广通少说废话，今天不叫个真正的真章，我誓不罢休。准备！再看孙飞一声令下，从后边开出2只船来，这船都是方头，宽了下都有5丈，对着一块就有10丈，四四方方，2条船并在一起，用连环把它环住，四角的锚衬入湖底，这只船是稳稳当当，就好像在湖心之中长出一座擂台，这座台子可不小，这叫比武台呀。一切就绪之后，孙飞这才说，李广通，你派人吧，今天就在这战船之上决一雌雄，把我赢了怎么都行，千刀万剐是我自己找的，如果赢不了我，老李头，今天你回不了太湖中山寨，来的官军我都叫他到水里去喂老鳖，你们哪个也是有来无回。话说到这份上没法说，立场不同，水火难以相容。李广通一回头，天霸呀，这就交给你们了，连我带来的人都听你们的指挥，你们看着办吧。黄天霸跟赵壁说，赵大哥，大家公推你是总指挥啊，你就说话吧。哎，
2: 听我的。好嘞。哎啊，好好好好，咱们稍后片刻，看我的啊。
0: 众人都等着，就在这时候，单说孙飞往左右看了看，
2: 各位弟兄，
0: 方才我说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哪位去打这头一仗，头一仗胜，仗仗胜，头一仗败是仗仗败，咱图个吉利。哎，哪位打这头一仗？延环未尽，有人嗷嗷直叫，大寨主，我去。大寨主孙飞闪目观瞧，一看说话的正是左八寨的小寨主， 姓赵，叫赵德胜，人送绰号爬山龙。德胜啊，你要出马，正是。好吧，千万谨慎，您放心吧，来的都是乌合之众，架不住咱一华子。再看赵德胜点手换小船，单手提着劈水变光刀跳上小船，飘飘荡荡直奔比武台。离着正中央的比武台还相差不到一丈远。再看赵德胜身子一晃，噌，跳上比武台，把掌中的劈水电光刀一顺是讨敌骂战。那能说好听的吗？什么大他说什么，什么难听他冒什么呢？差官们实在听不下去了，都有点着急。赵壁啊，不，你倒发话呀，你听人家冒的话多难听啊，着什么急呀、啊、说大话的人心里都发虚，让我琢磨琢磨派谁去。嗯，有了，谁让大家公推我为总指挥呢？嗯，做总指挥的就铤而走险，这头一阵谁也不派，看我的了。你去啊，大将打头阵嘛，来准备小船。
3: 哎呀，娄海宇大家心说，看着没，赵壁瞅出门都来了，这小子有风险他才不过去，他看出什么便宜来了呢？嗯，
0: 赵壁上了小船，飘荡荡直奔比武台。在他身后小老头黑世杰心里也琢磨着，我老师看出啥门道来了，嗯，他怎么冒这个风险呢？肯定有绝招，我可得学着点儿。小老头心里还动了心计，咱且不说。单说赵壁，小船靠近比武台大船，再看他飞身形跳到船上，手里晃着一尺多长的小片刀，嬉皮艳脸来到赵德胜近前。
2: 喂，伙计，听好。
0: 赵德胜圆睁环眼，低头一看，站个小个，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小脑袋瓜晃的，这个凡人就甭提了，一眼就认出来了，赵壁。咱可真别说，赵德胜这心就一翻个。他不是说畏惧赵壁的武艺高低，他知道他这人坏，见着赵壁怕上当，往后倒退了两步，把刀一顺，你不就是赵壁吗？
2: 然也。嘿嘿嘿，
0: 知道我的大名吧？哎，您尊姓大名？
2: 赵德胜是也。
0: 我说赵德胜啊，咱俩商量商量，你马上滚回去，你把你们那能打的出类拔萃的换上来，最好叫你们总辖大寨主孙飞，最次的就是军师胡琏，让他们过来。你这两下子白给，今儿你没看出这个差价来，赵老爷怒一怒要宝刀贺群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以探病为名，来到中山王徐达的王府，一时绮罗伞盖，车马盈门。皇上来了，那个威风还了得，府门前御林兵都站满了，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少王爷是谁呀？徐达的次子，叫徐继忠。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徐继祖，次子徐继忠，女儿徐金定。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阵里头，现在就剩下徐继忠。徐达因为有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如实的讲了一遍，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这种事儿不多呀。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准备，忙忙吩咐一声洒扫厅台，

0: 迎接圣驾。在正厅设摆了香案，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山呼万岁。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居中而坐，文武站立两边。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朱元璋啊，挺和蔼：“你是继忠吗？”“
1: 正是臣。”“
0: 哎，孩儿啊，听说你父亲病了。”“
1: 是，
0: 病了100多天了。”“没找人看过吗？”“
1: 都找过了。”“
0: 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怎奈全然无效。”“
1: 哎，这怎么说？
0: 朕公务甚忙，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深感内疚啊。偏赶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因此才来见他。你爹在哪儿呢？”“
1: 在病逝之中。”“
0: 陛下，您来了，臣我心里非常感动，就不必看了。”“
1: 哎，我就为看病而来，焉有不见之理。”
0: 韩金虎也跟来了，在旁边也劝：“继忠啊，圣驾来了，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投钱引路吧。”“
1: 是。”
0: 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那么大的中山王府，当然了，这房间是十分宽大。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空气又流通又肃静。听说皇上来了，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再有怪味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等朱元璋来了以后，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说不出话来，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正在忙乱的时候，朱元璋进了屋了。徐达有意下地，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急的汗也出来了，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把徐达的肩头一摁：“爱卿，王兄不要动，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你客气什么？”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朱元璋啊，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瞅徐达病的都脱相了，脑门青筋暴流，眼窝深陷，二目乌光，胡须都焦脆，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最后问到病情，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虽然说刀伤好了，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这个大胃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非要亲自看一看，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流脓淌水，太肮脏了。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

虎嘎，还有的地方往外淌水。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不能说就是绝症。到了现在，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什么原因？他要下手了，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据说这种东西最犯相，搭被疮沾上白马汗立时恶化，没治啊。朱元璋想到这，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他把眼闭上，回忆很多事儿。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到滁州金台拜帅，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可以说是耗尽心血。如今老了，两鬓皆白，国家也太平，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所以啊，他心一软，就想改变念头。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不行，这徐达根深蒂固，官高权重，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徐达一反手夺我的江山社稷，我是瞪眼没治。另外，徐达先保大元，后保我朱元璋，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人心叵测，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朱元璋又一想，得了，不要学儿女情长，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既然已经来了，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不能不下毒手啊。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那文武百官没敢跟他进来，都在外边站着，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得远处。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讲了，他把这东西压到马鞍子底下了，这一赛马，马的一出汗，这手帕都弄透了的，就是没往外淌水，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借此机会他拿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徐王兄，这伤势可够重的啊，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看看这边还流能淌水，待朕给你斩一斩，擦一擦。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朱元璋一狠心，拿白马汗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疼得要命，有什么变化那没有，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了？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陛下住手，陛下，我们太感动了，这就可以了。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赶紧把手收回，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的，朱元璋把手洗干净，给徐达披上衣裳，又料坐了片刻，谈了谈往事。临走前朱元璋说：我的宫里头还有好御医大夫，回去我让他们来，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把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回到皇宫。等他到宫里往那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晃脑袋再跺脚，马娘娘就问：

0: 怎么样？
1: 按你的主意，都办完了。
0: 要谢天谢地，主公，这是喜事儿，干什么把你愁的这样？
1: 喜虽喜，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
0: 要开天辟地，有几个不缺德的？你瞅瞅，你挺大个男人，絮絮叨叨，学些妇人的见识。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弄死那么多人，比你缺德不缺德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陛下呀，不毒不狠不丈夫，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
1: 哎，听天由命，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他们说完了，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咱们单说中山王，朱元璋走了以后，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觉着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把儿女叫回来，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徐继忠、徐金定连连点头，说：“爹爹，您精神可不错，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您多吃点吧。”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徐达呢，还真想吃点，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一咬牙关：“爹爹，您怎么了？”
2: 哎呀，
1: 颜色突变了，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的弱的。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别看有病在身，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以头杵墙，哐哐，哎呀，可要了我的命，跟疯了一样。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也摁不住，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有的哭有的喊赶紧请大夫，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劲，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原来绷皮那地方全开花了，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这大夫一跺脚把药箱子也掉地下，心里话没治，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徐达一直折腾到3更天以后，筋疲力尽，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在他清醒的时候，徐达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怎么回事？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难道一说其中有诈？徐达多聪明，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把徐金定、徐继忠叫到床前，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他问孩儿啊，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
3: 没有。
1: 不对吧，你们好好想想。
3: 在啊，他就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给您擦脓来的。
1: 哎呀，徐达明白了，毛病就出在这上。你们可记住，主公骑的是什么马？
3: 这，爹爹，您问这干什么？
1: 不，我一定要问。好好想想，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
3: 是，哎呀，好像是白马。
1: 徐达拿拳头一捶床，完了。徐达也明白吗？当然明白了。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
0: 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就告诉他注意事项，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刘伯温曾经说过，搭背疮最怕白马汉，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所以他刨根问底儿，一听说骑白马，想起刘伯温的话来，就知道遭了毒手。那么徐达呢，60岁挂零的人了，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这玩意儿受不了。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非得剪草除根，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就不敢公开的抄，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的孩子身上下功夫，这可怎么办？哎呀，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孩儿啊，为父不行了，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你们不必难过。这徐继忠哭的，爹爹，善保护体，您没事。哎，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啊、完了，但是你们得明白，为父我怎么死的。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徐继忠一听嘣就蹦起来，从墙上摘下宝剑，无道的昏君，我跟他拼了。孩儿啊，你住手，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这徐金定也扎了，吓得徐继忠没办法，把宝剑放下，又跪到这儿。徐达叫他靠近自己，摸着他的头，孩子你太糊涂，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这不是玩笑吗？你们姐弟切记，为父死了以后，你们迅速离开南京，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如果继续在此逗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哎呀，姐弟一听放声哭着。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千万别走漏风声。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约在人时左右，就见徐达大叫一声，就死于非命。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嗷一声全哭开了。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准备棺椁，折腾个乌烟瘴气。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第二天，文武百官听着信儿，纷纷前来吊祭。有的都纳闷儿，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说的不错呢，就说死也不能死的这么突然。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心就缩紧了。他这一语皆无，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死得好，死得好，就是叫他死啊！陛下，您怎么不说话了？徐达一死，他还有一双儿女，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金虎啊，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要想方设法把带这双儿女斩尽杀绝。
2: 遵旨。
0: 韩金虎领人下去了。到了现在，朱元璋一语不发，听之任之，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咱们书不重叙，在十几天以后，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徐金定跟兄弟一商，爹爹有遗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我姐弟迅速离开，马上赶奔燕京去找燕王朱棣。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也没带着仆人，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是飞马赶奔南。

0: 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冤家路窄，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韩金虎一看，哟，都是玄的，我晚来一步还坏的呢，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咦，哎，少王爷，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徐义忠一见是韩金虎，恨的牙根都冒水啊，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但没有办法呀，恨的心里笑在脸上。徐继忠一抱拳，驸马，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看望个朋友。
1: 是吗？城外还有朋友？是谁呀？住在哪儿？叫什么名？
0: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故意盘根问底，徐继忠还说不上来了，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驸马，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请你把道路闪开。
1: 少王爷别生气，这叫官差不得自由，不经陛下的准许，任何人都禁止出城，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
0: 这徐金定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了，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韩金虎啊，狗掏，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我问你，我爹徐达怎么死的？
1: 哎哎，我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韩金虎，咱们将来有本账算，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姐弟出城，如若不然，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
1: 爷爷啊，还想耍五八超？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
0: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什么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田再彪、小矬子徐芳等等等，都打发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再又说回来了，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力也没有，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徐金定和徐继忠呢，这姐俩眼珠都红了，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闯不出南门去谁也豁不了，所以就豁出去了，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
1: 和韩金虎这小子美的，心中话，我这能力也不错呀，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
0: 眼看徐继忠、徐继定盔白甲卸，带朗抛松，这就盯不住了。突然在左翼之中可乱套了，
1: 哇，了不得了！
0: 韩金虎急了，我说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是见人就打，碰得刀枪乱飞。韩金虎一看认得，正是野人熊胡强，在他的身后还有胡德济和胡德海。那位说，这爷仨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呢？原来胡德海的府就在南门，而且把着街口，南门发生什么事儿，府里边听得清清楚楚。自从徐达死了之后，胡德海心如刀绞，睡不好觉，每天是借酒消愁，今儿晚上也不例外。老胡正在喝酒的时候，听见南门一阵大乱，赶紧叫胡德济打探一下。胡德济出去一看，明白了，回来禀明胡德海，
1: 老胡一听火往上撞，韩金虎你个王八蛋，我早就有心收拾你啊，因此带着俩儿子盔甲全身拿着家伙他冲到南门。老胡一看眼睛就红了，告诉胡强，孩啊，狠狠给我打，捅了娄子由我在这顶着。遵令。野人熊胡强晃三节棍往里冲，他要大战韩金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裴元庆把新闻里给弄到护城河里去了。程咬金让裴元庆跟自己回归西魏营，裴元庆一摇头，姐夫我不能回去，我当初跟秦元帅赌头征帅印，我这么回去脸上不好看。哎呦兄弟，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姐夫，荆州要比武夺玉玺，我把锤炼精了，到时候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了李元霸，我把面子找回来，我再回去。好好样的，我的小舅子就应该这样。回去我告诉你姐姐，你姐姐都得夸你。姐夫，那咱们明年扬州会见了，我可走了。说完之后，裴元庆催坐下马回归芦虎庄。裴元庆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程咬金，他催马回到营外。嘿嘿，诸位哥哥诸位兄弟，死不了的程咬金我又回来了。徐茂公用手一指，程咬金，你说说你怎么看见的裴元庆，我可告诉你，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就按祸乱军心治你的罪。嘿，我说老道，你是诚心找我的别扭啊，我程咬金要不是福大命大造活大，我能把我小舅子请出来吗？秦琼秦叔宝也听明白了，三弟啊，你怎么老跟四弟一般见识啊？只要四弟活着回来，哎，咱们不就高兴吗？四弟啊，我问你，刚才使锤的是不是裴元庆？
1: 没错，二哥，正是裴元庆。
0: 四弟呀，你也知道军中缺少战将，你怎么不把裴元庆给我带回来呀？
1: 嘿，二哥爷，当初他跟您赌头征帅印，他说呀，非得到明年扬州会上战胜李元霸，哎，他才能见你呢。
0: 裴三弟也确实太认真了。

单雄信一交程咬金，得了得了，四哥爷您脱险了，裴元胜砸了八马将新闻里，可喜可贺。走，二哥，咱们进营痛痛快快喝他一顿吧。大家进营，摆上酒宴，又吃又喝，划拳行礼。第二天早上，秦琼、秦叔宝升做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福寿王邱老将军驾到。啊，邱老王爷来了吗？是啊，邱老王爷说了，他自己请命押送粮草到了咱们西魏大营。哎呀，快快有请。秦琼带着众人来到营门外迎接老王爷邱瑞，大家上前施礼，邱瑞还礼，咱们书不细表。邱瑞跟秦琼说明之后，秦琼让人前去交割粮草。义父请吧。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老王爷邱瑞让到中军大帐。邱瑞落座了，秦琼回到帅案之后落座。邱瑞就跟秦琼说，秦元帅，听说你们攻打虎牢关，不知道你们跟四宝将上师徒见长没见长？义父啊，上师徒是个大孝子，又有儒将之称，我们打算小以大义劝他投降，但是事到如今还没有随了我们的心愿呢。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既然你们打算恩收上师徒，我来的也正是时候。秦琼啊，你赶紧传令亮开大队啊，后边赶紧拔营起寨，到两军阵前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就说我来了，让他头前带路，咱们西魏兵将即可兵进虎牢关。秦琼一听就愣了，义父啊，您跟上师徒有这样的交情，您一见他的面他就能献功归降吗？哎呀，你听我说一说我们父子爷儿俩的感情，你就相信义父的话了。老王爷就把经过的事情一说。至于上师徒的来历，二爷秦琼江山众将并不知道。老王爷说什么呀？老王爷就告诉这些人，

师徒跟他的母亲送到昌平王邱瑞家中，所以说上师徒呢就是在昌平王家中长大的，跟世子一块念书，跟世子一块习武。老王爷爱这上师徒啊，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十八般兵刃，就把上师徒培养起来成为一员儒将。那么昌平王邱瑞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四宝将上师徒的老恩师了。上师徒非常孝顺呐，因为上四郎在两军阵前常年打仗，后来英年早逝，上师徒就跟他的母亲住在邱王爷家没走。等他长到十八岁了，文武义业已然成了。有一天忠孝王武建章来到昌平王邱瑞家中前来串门，在后花园看到四宝将上师徒练武，就夸跟他坐一块一聊天呢，听上师徒谈吐文雅，老王爷武建章也很喜欢上师徒。邱瑞借这机会就跟武建章说：“

老哥哥呀，我在万岁驾前不能保举我这徒弟，对了机会你举荐举荐我这徒弟，给他谋个差事吧。好好好，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过了些日子，虎牢关的总兵告缺，武建章呢就在开皇天子面前举荐了上师徒，开皇天子就宣上师徒进宫，在文华殿文士御笔点题，让他做了一篇文章。果然上师徒才华横溢，然后开皇天子又在武英殿武士让上师徒打了趟拳，练了一回枪。开皇天子一看很高兴，上师徒武艺精炼，就派他出任到虎牢关做了总兵。那上师徒得感激昌平王邱瑞呀，昌平王邱瑞夫妇也很高兴，就跟上师徒的母亲商议，由老王爷亲自做主选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在王府里头就给上师徒完了婚姻大事了。上师徒带着自己的妻子还有自己的母亲走马上任，邱瑞呢就嘱咐他，你一定要对朝廷忠心耿耿，对百姓要公正廉明。老人家的话上师徒的母亲也听见了，儿啊，你可要把你恩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等到了虎牢关之后，上师徒的母亲就把三宝取出来交给了上师徒，而且告诉上师徒，这是你父亲的三宝，这三宝是谁的？是老将军宁禄臣的，你的父亲的恩师就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四宝将上师徒当时是得的三宝夜明盔、御封绵竹宝铠，还有八宝驼龙阴风枪。当他坐镇虎牢关之后，按照恩师的教训，果然是

马贩子要多少钱？马贩子一伸手，1000两。上师徒不但没薄价，给了1000两，另外还给了200两银子9钱。卖马的马贩子高高兴兴走了。上师徒得了这匹宝马，摆上酒宴，款待手下的战将，大家庆贺呀。上将军，聪明大人，这回您可是四宝俱全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上师徒这四宝将的绰号就传开了。上师徒四宝在身，他就想，我这三宝是母亲给我的，我母亲这三宝呢是父亲留下的，父亲这三宝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的呀。虽然说三宝不是我们上家的，可是我师娘是宁禄臣老将军的二女儿，我就等于替我师娘守着这三宝，可以说顺理成章啊。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他坐在这虎牢关呢，是从中原通往南方的咽喉要路。昏君杨广继位之后，非常重视虎牢关的防务，为了收买人心，他传下旨意，表彰上师徒对大隋朝的忠心耿耿，每到过年都让人送来大批的银子犒劳虎牢关的三军将士。所以上师徒非常感激杨广，他就不忘昏君杨广的好处。福寿王秋瑞老千岁把上师徒的来历说清楚了，然后他就问二爷秦琼：“叔宝啊，你说说，上师徒在我家中长大，我是他的师父啊，文武艺业是跟我学的，而且是我托的老王爷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进的言，他才坐镇虎牢关当的总兵，连他媳妇儿都是我给娶的，哈哈，我说话他能不听吗？咱们大摇大摆就能进虎牢关呐，我说的没错，他一定听我的话，归降西魏。”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老王爷这话就愣了。老王爷，难道说他真能听您的话归降西魏，咱们兵进虎牢吗？哎呀，没错没错啊。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说话了：“老王爷，您听我说句话，我劝您呐，千万别去劝这上师徒，他呀不会归降。”程咬金，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嘿嘿，老爷们儿，您想想，上师徒明明知道您在瓦岗山呢，那么不管您在不在我们大营，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哎，他真要是孝顺您、尊敬您，他早就应该来投降。您说他弑母至孝，这个我程咬金相信。嘿，他要不是大孝子，早就把我给杀了。不过要真按老爷子您说的，嘿嘿，我不太相信呢。他是朝廷的命官，他绝不归降。如果他真听他母亲的话，他母亲要是愿意他归降，他呀早就来归降了，看起来他的母亲也不愿意他归降西魏呀。要依我的意思，老爷子，这虎牢关的事您千万别管，您袖手旁观。当初我当皇上的时候，我没工夫理您，现在我卸了任了，老爷子，他们打他们的仗，到后仗我陪您喝酒，虎牢关的事我就劝您别管。程咬金这话虽然是个大粗话呀，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手下战将，大家伙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你别说，程咬金这话说的有道理呀。昌平王秋瑞归降瓦岗山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上师徒真要尊敬他的师父，上师徒的母亲知道上师徒的老恩师在瓦岗山呢，这娘俩商量商量要归降就

这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啊。福寿王老千岁听了程咬金的话，把脸往下一沉，他不愿意了。我说程咬金，当初你当皇上没法陪着老夫我喝酒，今天你让老夫喝酒，嘿嘿，也不是我吹呀。上司朗在我家中住着，他去打仗，把他的妻儿老小托付给我，我把他养大，给他娶了媳妇儿，让他做了官，难道说他就不听老夫的话吗？哈哈哈哈，不是老夫说大话呀，哎，就是当场动手比武，他的能耐是我教的，他也打不过老夫啊。嘿，老爷们儿，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上师徒年纪轻轻，嘿，老爷子您可奔七十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程咬金呐，你来看。福寿王老千岁用手一托胸前的满布阴然，程咬金，你说我年近七十，我来问你，想当初战国的廉颇廉老将军年逾百岁尚不言老，各国诸侯不敢反照啊，后汉老将军黄忠年到七十仍然能建立奇功，嘿嘿，程咬金，今天咱们爷儿俩打个赌如何？老爷子您说这赌怎么打？程咬金，老夫明天到虎牢关面见上师徒，如果他不归降，程咬金，老夫就把项上人头割下来，你看如何？哎呦，老爷子，这话可是您说的。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绝无反悔。程咬金，那么上师徒他要归降了呢？嘿嘿，老爷子，他要归降了，我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不当了，我就给上师徒，您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你我打赌几掌。福寿王邱瑞这边是程咬金，俩人一晃掌算打赌几掌了。秦琼徐茂公没说话呀，全愣了，这赌有这么打的吗？秦琼秦叔宝还是不放心，义父啊，您别看我四弟说话粗鲁，但是他的话很有道理，义父我劝您还是别去劝上师徒，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他可是隋朝的虎牢关总兵啊，您呐还是跟我四弟到后边喝酒聊天去吧。啊，秦琼，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来？秦琼一看老王要瞪眼，一步一瞪眼，自己还能说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外边到了他，撒呀，秦琼啊，你出战啊！报！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虎牢关上师徒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好，宰他！蓝旗小校退出去了。秦琼看着老王爷邱瑞，可就不敢传令。没想到邱瑞站起来了，秦元帅，你马上点兵出战啊！我去面见上师徒，今天咱们西北大营的兵将就要坐镇虎牢关了。哈哈哈哈！秦琼没有办法，来呀，点兵3000出营一战。3000兵将点齐了，老者出来都在帐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西北大营兵将冲出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四宝将上师徒双足一点蹬，蹬扣飞虎颤，催坐下马，呼雷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来到两军阵前。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我撒马一战。
秦琼刚要催马，秋瑞用手一摆，说宝啊，你押住全军大队，带老夫撒马去劝他。义父，能劝则劝，不能劝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宁归朕让我撒马跟上师徒一战。哎呀，叔宝啊，你在阵中静候佳音，马上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兵进虎牢。老王爷不听秦琼的，往前一催马，直奔上师徒。上师徒往前面一看，呀，上师徒可愣了，秦琼没出马，出来了一匹紫颜色的马，金鞍玉佩，杏黄车首，马挂威武林双蹄胸，在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须发洁白，皱纹堆垒，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蟒，腰横玉带，肋下佩剑，足蹬官靴。再往老王爷身背后一看，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西魏福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秋。哎呀，上师徒不由得在马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怎么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到了？这时候福寿王老千岁就把马勒住了，上师徒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老王爷用手一指，上师徒，你还认识老夫我吗？上师徒赶紧在马上一横枪，恩师，念弟子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行全礼了。在马上，上师徒低头猫腰行了个全礼。福寿王老千岁要劝上师徒，上师徒能否归降，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福寿王老千岁秋瑞要到两郡疆场劝自己的徒弟上师徒归降西北营，师徒爷俩在两郡疆场见面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上师徒，你可认识老夫？上师徒要傻呀，怎么这个时候老恩师到了？师傅，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见礼了。老王爷用手一指，师徒啊，我的事情想必你然知道了。古人言，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自奔他乡。开皇天子虽然对我有恩，可是昏君杨广无道啊！老夫我而今已然是西魏的福寿王了。师父，当初您二打瓦岗山的事情，徒儿我有所耳闻。您归降瓦岗山，也是事出无奈。事之必然呢、啊。哎呀，这件事儿对与不对，你也不要想了。昏君杨广无道，你是亲眼所见呐、啊。既然今天我带着西北营的兵将来到虎牢关，你就应该立即献官归降，跟着为师投奔西魏。你呀、啊。尊师之命，你就献出虎牢吧。福寿王老千岁认为自己对上师徒有恩，而且昏君杨广也确实无道，上师徒归降也不无道理，所以老王爷就等于命令上师徒你献官归降。上师徒听了恩师的话，心中挺不高兴，在马上满面堆欢，抱拳拱手，恩师您赐言差矣，我上师徒是恩师您一手栽培起来的，

教我读孔孟之书，习周公之礼。古人曾讲，识君之路，必当分君之勇。恩师啊，瓦岗山这伙人当中，虽然也有几个像秦琼这样的仁义之士，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跟秦叔宝不一样，其中有杀人的凶犯，有劫路的强盗，有辩捷的官吏。我上师徒是堂堂的虎牢关总兵将军，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恩师，鲲鹏岂能与燕雀齐飞？猛虎怎么能跟鼠辈同行啊？今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恩师，请您不要劝我，您还是回去吧。命秦琼马上派兵遣将，跟我上师徒决一雌雄。如果我打了败仗，虎牢关归西魏所有，我就算为大隋朝尽了忠了。老王爷秋瑞满以为凭他对上师徒的天高地厚之恩，就能把他给劝降了。没想到上师徒这话说的这么绝，秋瑞气坏了。自己在西魏营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面对上师徒执迷不悟，老王爷气得银然在胸前飘摆，浑身力都涕泗筛糠，这话就说不利落了。你师徒，你说到这儿，老爷子浑身热血往上一涌，眼前一发黑，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么大岁数人受不了吧，搁现代说，老王爷就是血压增高，心脏病犯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上师徒低头一看，呀，老恩师气绝身亡。哎呦，上师徒心如刀绞，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也死过去了。虎牢关的押阵官马上命手下兵丁抢，扑上前去就把上师徒给抢回来，把他的马也拉回来了。二爷秦琼一看姨父落马，赶紧命人把姨父抢回本阵，鸣金收兵。虎牢关的人马也撤走了，秦琼的兵将也回到西魏大营。到了西魏营中，把老王爷秋瑞抬到了中军宝帐，众位战将一看呐，依然死了。军医官也过来，大家伙撅闸垂脚，怎么叫老王爷也缓不过来了。秦琼抱着姨父的遗体放声痛哭：“姨父呀！”大家伙全掉眼泪呀，而且都得劝秦琼啊：“二哥，您节哀吧。人已然死了，咱们赶紧办理国事要紧，您哭老王爷活不了了。”程咬金过来搀秦琼：“二哥爷，我说什么来了？哎，徐茂公心术这程四弟是高啊。”秦琼止住了悲声，命人找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把扶手王老千岁承殓起来。按着本国的规矩呢，王爷去世了，所有的旗号下半旗合营挂孝，祭奠七天。七天之后呢，秦琼就派战将跟兵丁保着王爷的灵柩回归金庸城。秦琼给姨娘写了封信，给姨父的儿子，也就是扶手王的世子，自己的兄弟写了一封信。徐茂公写了个奏折，把这件事情报给西魏王李密。咱们再说四宝将上师徒，兵丁把他抢回去之后，到了总兵府，大家连撅带叫半天，上师徒才哭出声来：“恩师啊！”哭

天，老夫人才止住了眼泪。上师徒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说西魏营合营挂孝祭奠七天。上师徒也命人在府内摆设灵堂，中间放上恩师秋瑞的牌位，他的母亲跟妻子也祭奠昌平王爷。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到了第八天，二爷秦琼指挥大队人马来到虎牢关前来列队。哒哒哒，杀呀！上师徒你出战啊！上师徒得报了，来点兵三千出关迎敌。上师徒披挂整齐，人马齐队了，三声炮响冲出虎牢关，也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秦琼催坐下马，掌中枪来到两军疆场。上师徒马前答话，上师徒一抬腿摘下八宝驼龙阴风枪，催马来到疆场，两个人碰上面了。上师徒一勒马，在马上一横枪，多谢秦二哥承办恩师丧仪，我这厢有礼了。秦琼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上师徒啊，用不着你多礼，告诉你，我的父亲当初在南陈为官，自不言父名，我父亲姓秦名仪，秋老王爷是我的亲姨父啊。上师徒，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员儒将，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你敢不敢随我往西？我有话对你讲。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往西就跑下去了。上师徒不知道秦琼要说什么呀，先说往西就往西，我怕你何来？他催马就追下去了。虎牢关的兵丁一看，怎么着？这二位怎么又往西了？大家齐声喊嚷。上将军呐、啊，您可千万当心呐、啊！您可看住您那匹呼雷豹啊！对呀，上师徒一听，难道说秦琼要三夺呼雷豹吗？今天呢、啊，我上师徒说死了也不下马，我倒看这匹马怎么丢。秦琼在前边跑，上师徒在后边催马紧追。上师徒一边骑着马一边想。越想越生气，好啊，秦琼，你用巧计两次盗走我的宝马，秦琼，你今天想三夺狐狸豹吗？你绝不能得逞，你给我拨转马头，我用绝命枪把你给挑了，嘿，不杀你，我誓不为人。上师徒现在差点气死了，他拿秦琼撒气儿，为什么呢？老恩师死了，怎么死的？两军阵前劝我归降，我不听，老王爷气死了。那么如果说你们西魏营不攻打虎牢关，老王爷能来吗？如果两国不交兵，老王爷能到阵前劝我，能死在两军疆场吗？好啊，都是你们秦琼这帮强马，秦琼，我杀你解心头之恨。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就把这满腔怒火放在秦琼一个人身上，他呢以为秦琼秦叔宝要给他姨父报仇，其实呢上师徒想错了，秦琼今天往西诱他，并不是想夺他的狐狸豹，仍然是想找个地方跟他好好谈谈，劝他献出虎牢关，不要保着无道的昏君隋炀帝杨广。没想到上师

都说出这种绝话来。秦琼可不敢拨马再跟上师徒说话了。上师徒四宝在身，我要一拨马一劝他，他要动起手来拿我撒气儿，我这条命也许死在他手啊，得嘞，我跑吧。二爷秦琼这匹马跑得挺快，往西跑，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上师徒在后边催着狐狸豹往前追。秦琼跑着跑着，秦琼一看前面有个漫山坡，他一催马就顺着山道上了山了。咱们前面说过，秦琼胯下这匹黄骠马已然老得不成了，这趟跑黄骠马力尽筋疲，浑身已然见了汗了。等跑上山来，淅沥一声吼叫，那意思告诉秦琼，二爷爷，我可跑不动了。秦琼低头看马，他也明白呀，今天这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呢？就在这时候，四宝将上师徒骑着狐雷豹已然追上山来了。秦琼，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宫，你跑不了，今天要你残喘性命。秦琼催马紧走几步，就听见山下传来了声音，如同牛吼。秦琼往下一看呀，心说糟了，为什么？因为这横着一道山涧，从南到北下边水深莫测，竹浪翻腾，声音相当大。秦琼再一看，涧边竖着一块砾石，上边三个红字月牙涧。现在秦琼听见了后边的马蹄声音，就知道上师徒已然离自己有几箭之遥了。没办法呀，不能等死啊。秦琼知道只要上师徒一上来，一枪能把自个儿挑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四宝在身呢。哎呦，秦琼下定决心，我得跳啊，把心一横，摘下鱼塔尾往地上一扔，虎头淡金枪交到右手，催马就到了悬崖旁边了，两只脚一点，两只马镫啪啪一磕这马肚子，那意思叫了，黄骠马，黄骠马，前边可是山涧呢，你能越过去那就是生路，你要越不过去，你我就坠涧身亡了。黄骠马往前一瞧，黄骠马吼叫一声，那意思告诉秦琼，二爷，你让我跳山涧，要是倒退一些年，这跳山涧不算什么呀，如今我黄骠马老了，不中用啊。这时候后边上师徒也看见山涧了，心说他要跳我也得做准备，他嘴里喊，秦琼，你跑不了了，大剑横路，你赶紧回来，咱们俩决一死战。秦琼顾不得回头了，往上一纵马，这匹马到了山涧旁边，离着对岸最窄的一个地方，秦琼往起一纵身，心说黄骠马你跳吧。说窄，这山涧也2丈多远呐。黄骠马也清楚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说哪儿到哪儿吧，大牲口也善通灵性啊。秦琼往上一提，将这匹马嗖呜，马往对岸一跃，终究是黄骠马年老力衰了，两条前腿搭在西边这山涧的沿上了，后腿的就悬空了。秦琼心说不好，赶紧长起身来，枪尖朝下往前一探，砰，就把这枪尖扎在前边一块石头缝里了，两只手撑住枪杆，纵身一悠，唰，二爷秦琼就跳上山涧了。秦琼愣了，好险呐，冷汗唰的一下下来了。为什么？秦琼的枪尖折了。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秦琼在四平山遇见李元霸了。秦琼这条枪呢，
这枪尖就像老虎嘴里吐出的舌头，虎头跟枪尖它不是一块钢打造到一块儿的。在四平山里头，他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一较劲儿，枪被李元霸双锤锁住了，双锤一错，李元霸的锤劲儿太大了，把秦琼这条枪甩出去，枪尖碰到石头上。秦琼不知道那个时候虎口里的枪头就裂了腕了。今天秦琼还算便宜啊，枪头从裂纹这儿断开了，好在呢虎头还在这石头缝里头别着，不然的话秦琼今天性命休矣呀。他跳过来了，再一瞧黄骠马，哎呦，马肚子底下正好有一块三尖的石头，马一提这后腿呢，噗，这石头尖正好扎在马肚子里头，这马就挂在月牙涧的悬崖上了。妈呀妈呀，你随了我这么多年呢，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今天枪折马死安则散，无端灾祸一起来呀。幸亏我预先摘了鱼塔尾，不然的话我今天命丧此处。上师徒呢在东边山岩上正好瞧见秦琼，谁让你诡计多端呢？啊，你两次盗我狐狸吧，现在怎么样？报应吧！你枪折马也死了，报应临头。秦琼只好把枪扔了，由打判官头上摘下了自己家传的一对袜面金装锏，抱在怀中，转身一往西，撒腿就跑。上师徒催马靠近岩边了，他往下一看，涧宽水急。上师徒也有点二乎，他双脚一点蹬往上一带，那意思，马爷你看看前面可是山涧，你怎么样？这匹狐狸豹一回头，一声吼叫，如同虎啸啊。他的意思是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四宝将哎，不就是前边这山涧吗？这算什么呀？再比这山涧宽点，我呼雷豹也过得去呀。你别看前边死这匹黄骠马，他老了，如同七八十岁的老人，他跳不过去。我呢如同三十多岁正在壮年，我不在乎，瞧好呗。上师徒一看马一较劲，他在马上掌腰提起，嗖，呼雷豹往前一窜，就落在西边的悬崖岸上。秦琼一看呐，马上使出人飞的本领，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飞跑。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哪里走？”在后边催马紧追。追着追着，秦琼看见了前边影影绰绰一座庙宇，这座庙挺大呀。秦琼跑到庙门前一看，庙的左脚门开着，他一头就钻进去了。这时候上师徒就赶到左脚门外头了，一扣灯，甩灯离鞍下马，砰，把大枪往地上一戳，然后把呼雷豹就拴到八宝驼龙阴风枪的枪杆上，摘下鱼塔尾横搭在马鞍桥上，由打马上摘下这根十三节亮银鞭。上师徒就闯进左脚门了，一看里边，他从左边绕过影背，往庙里一看，庙中是大殿呐，左右还有配殿，头了有钟楼鼓楼，立着两根旗杆，怎么这么大的一座庙？上师徒在这一看，没见秦琼，呦，心说坏了，是不是刚才我从影壁左边转过来，这秦琼由打影壁右边转出去了？马！他还真想对了，秦琼刚才是藏在影壁的后头，听见上师徒进来了，秦琼一转又打右边转出去了。等上师徒明白过来，马嘿嘿，秦琼早到了呼雷豹旁边了。上师徒一听外边哗啷啷的响声，坏了，呼雷豹要丢，

他赶紧绕过影壁，冲出角门。秦琼手中提着八宝陀龙枪，在马的判官头上已然挂好了熟铜双锏，任等班杆上马，跃上了狐狸豹。四宝将上师突击了，秦二哥，你站住！剩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兄弟，对不起了，我先走一步了。秦琼催马往南就跑下去了。上师徒跺脚生气，后悔呀，埋怨自己：上师徒，刚才你不是抱定宗旨不下马吗？你怎么迷了迷糊在庙前又下了马呢？人家骑着马走了，你怎么办？部下对付着走吧。上师徒往东，他过不去月牙涧，只好往南走吧，想方设法下这座山。这南山坡高一头矮一头，怪石林立，根本没有正经的道路啊。有的地方山坡路滑，他只好慢慢的往下出溜。就在这时候，呜，刮了一阵狂风。上师徒一看坏了，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到底上师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

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春优美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0年8月12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立足县域整体产业布局，依托纳丹柏镇深厚的黄牛养殖产业底蕴和区位优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推动当地黄牛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1: 我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吉林省红豆饮品有限公司产销态势持续向好，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元大关。
0: 团县委联合县政协组织开展返家乡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整体产业布局，依托纳丹柏镇深厚的黄牛养殖产业底蕴和区位优势，以标准化养殖基地打造、专业化交易市场升级为核心抓手，全力推动黄牛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把区位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富民增收优势，以特色产业振兴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纳丹柏镇位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乡村振兴先行区，黄牛养殖产业根基深厚，目前全镇黄牛养殖户超千户，黄牛存栏量充足，为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筑牢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我县精准抢抓区位与产业资源优势，聚力推进黄牛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快落地，提速建设。在纳丹柏镇纳丹柏村3组总投资1.1亿元的黄牛交易市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分两期规划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寄存卷、室外交易区、交易大厅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成为辐射辽源及周边地区的规范化、专业化黄牛集散交易核心枢纽，年黄牛交易规模可达20万头，能够有效带动周边1800户农户稳定增收，激活区域畜牧交易市场活力。在完善交易流通链条的同时，我县同步深耕养殖源头，以标准化基地建设推动黄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位于纳丹柏镇曙光村的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建设9个标准化育肥车间，设计肉牛存栏量5000头。当前项目部分牛舍钢结构主体及配套基础设施已全部竣工，预计年内完成全部建设内容。项目投产后，可新增本地就业岗位50个，带动周边500余户群众投身肉牛养殖产业，有效解决村民就近就业问题，持续壮大特色畜牧产业体量。从传统散户散养到标准化集约养殖，从零散线下交易到规模化集散流通，我县持续优化黄牛产业发展布局，不断擦亮纳丹柏黄牛特色产业名片，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推动畜牧产业迭代升级，为县域乡村振兴和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骄阳似火，生产正酣。今年以来，我县重点招商企业吉林省红豆饮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稳产扩销，产销态势持续向好，企业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元大关。走进红豆饮品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喷码、封装、装箱各工序环环相扣，高效流转，一箱箱成品饮品打包完毕后即刻发往全国各大市场，车间内处处是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据了解，吉林省红豆饮品有限公司始建于2015年，多年来恪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发展准则，深耕9类饮品研发生产领域，现已构建果酒、米酒、气泡酒3大核心产品体系，在售品类超300款，覆盖多元消费场景，多款产品斩获国际饮品行业赛事荣誉，品牌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立足东北得天独厚的寒地气候禀赋，企业于2025年首创寒地慢酿工艺体系，摒弃速成发酵技术，采用自然低温慢发酵工艺，完整留存果蔬、 谷物原生风味，产品口感醇厚，地域特色鲜明，过硬的产品品质助力企业渠道快速扩张，多款核心产品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销售覆盖面持续扩大，品牌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产能释放带动效益攀升。数据显示，该企业上半年已完成产值6670万元，按照当前产销增速，全年总产值将顺利突破1亿元目标。
2: 未来我们一方面创新研发地域特色低度饮品，丰富产品矩阵，另一方面引进先进智能化灌装与酿造设备，改造生产线，依托寒地酿造优势，打造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东北特色果酒米酒产品。
0: 8月11号，团县委联合县政协组织开展返家乡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社会实践活动，45名返乡实践大学生走进我县重点产业、文化阵地及民生一线，实地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素材，梳理发展思路，为高质量撰写模拟政协提案积累一手资料，夯实实践根基。活动中，大学生来到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及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现场，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互动交流等方式，系统了解我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历程、整体布局及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大家深入了解产业从传统养殖到精深加工，从产品输出到文旅融合的升级蜕变，近距离感受家乡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效与蓬勃活力，进一步增进了对县域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的认知认同。随后，大学生们先后走进县农民画馆、县玉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东宝康养中心等地开展调研，在农民画馆体悟非遗文化底蕴与本土文脉传承成果，在智慧农业企业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在康养中心真切体察民生服务温度，直观了解我县民生事业发展现状，一路走访，一路学习，一路感悟。此次沉浸式基层调研，让返乡学子全方位、多角度看到家乡发展新变化、新面貌，也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家乡、建言献策搭建了优质实践平台。
3: 通过调研，我对家乡的文化底蕴和发展面貌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实地走访了本地梅花鹿特色产业、食用菌企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近距离观察深加工、文旅融合完整产业链，真实窥见县城特色企业的发展潜力。我将围绕本次调研整理建议、献言献策。
4: 通过这次实地走访调研，近距离接触基层，倾听群众心声，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家乡发展的实际情况。返校之后，我会好好梳理这次收集的情况与意见，持续关注家乡民生发展，把这次实践的收获转化为思考。今后也愿意继续参与返家乡实践，用青年视角为家乡建言献策。
0: 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做优做强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持续搭建青年实践锻炼、交流成长、参政建言平台，引导更多在外青年关注家乡、心系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持续汇聚青年人才动能，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初秋好风光，荷香最诱人。眼下，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内的荷花悄然盛放，碧水清波映衬亭亭荷影，满地清雅风韵，勾勒出初秋绝美景致，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景赏花、休闲漫步。走进创投园荷花池，满目翠绿盎然，生机勃勃，层层叠叠的碧绿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娇艳动人，各色花朵错落点缀，次第绽放，姿态各异，风韵十足。有的花苞饱满，含苞待放，尽显温婉娇羞，有的花瓣舒展，迎风摇曳，灵动轻盈，花叶相依，动静相宜，一池秀色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初秋生态画卷。微风拂过荷塘，缕缕荷香随风飘散，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拍照定格秋日美好，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
5: 今天和我的好朋友们来这个荷花池打打卡拍拍照，发现非常的出片，家乡的发展也越来的越好，景色越来越美，我作为一个东风人发自内心的高兴。
1: 近年来，我县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不断完善城市休闲配套，升级公共绿色空间，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一处处精致优美的城市游园休闲场地，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亲近自然，乐享美景，切实感受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0: 当前，刷单返利类电信网络诈骗持续高发，该类诈骗套路隐蔽性强，迷惑性大，极易诱导群众上当受骗。为帮助广大市民认清诈骗套路，更好地提升反诈意识，以下安全提示请大家牢记：一、认清骗局本质，摒弃侥幸心理，所有网络刷单返利均是诈骗，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诈骗分子利用大众低成本赚钱、快速返利的心理，以足不出户、日入数百、轻松兼职为噱头吸引受害者，看似无门槛、高回报，实则是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切勿相信天上掉馅饼，坚决摒弃刷单赚钱的侥幸想法，从根源上远离诈骗陷阱。二、熟知诈骗套路，提高辨别能力。刷单诈骗套路极具迷惑性，初期会小额刷单，快速返利，博取受害者信任。待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后，骗子便会以连单任务、冻结资金、缴纳保证金、系统故障等各种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还会诱导受害者持续追加投入，最终导致受害人血本无归。面对各类网络兼职刷单信息，务必保持警惕，仔细甄别，主动核实。三、强化防范意识，守住安全底线。广大市民要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提升自我防范能力，自觉抵制一切刷单返利、点赞赚钱、任务返利等网络兼职，坚决不参与任何刷单行为，不随意添加陌生刷单客服，不点击未知链接，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一旦不慎遭遇刷单诈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朱元璋以探病为名，来到中山王徐达的王府，一时绮罗伞盖，车马盈门。皇上来了，那个威风还了了，早有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少王爷送信。少王爷是谁呀？徐达的次子，叫徐继忠。原来中山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徐继祖，次子徐继忠，女儿徐金定。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攻打金龙交尾阵的时候，徐继祖为国捐躯，死在阵里头了。现在就剩下徐继忠。徐达因为有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内外的事儿都交给儿子徐继忠管理。所以有人到里头见着少王爷，如实的讲了一遍，说万岁过府给王爷探病。像这个皇上到臣家里头，这种事儿不多呀。徐继忠一听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准备，忙忙吩咐一声，洒扫亭台，迎接圣驾，在正厅设摆了香案。他通知了和府的老少，能有300余口更换衣服来到府门。徐继忠跟姐姐并排跪在路旁，山呼万岁。仆人仆妇家奴院工离着老远都跪下了。朱元璋迈步走进正厅，居中而坐，文武站立两边。继忠和他姐姐二次见驾。朱元璋啊，挺和蔼，你是继忠吗？正是臣。哎，孩儿啊，听说你父亲病了。
1: 是，
0: 病了100多天了，没找人看过吗？都找过了，御医大夫也来过数次，怎奈全然无效。
1: 哎，
0: 这怎么说？朕公务甚忙，未能过府看望你父亲，深感内疚啊。偏赶今天有点余暇的功夫，因此才来见他。你爹在哪儿呢？在病逝之中。陛下，您来了，臣我心里非常感动，就不必看了。
1: 哎，我就为看病而来，焉有不见之理。
0: 韩金虎也跟来了，在旁边也劝继忠啊，圣驾来了，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投钱引路吧。徐继忠跟姐姐徐金定在前面给引路，朱元璋带着一部分人赶奔徐达的卧室。那么大的中山王府，当然了，这房间是十分宽大，尤其徐达这个病室又宽大，空气又流通又肃静。听说皇上来了，有家人在四个犄角撒了不少麝香，再有怪味把皇上熏着怎么办呢？等朱元璋来了以后，徐达迷迷糊糊也听说了，说不出话来，点手让两个家人用枕头把他的后腰挤住。正在忙乱的时候，朱元璋进了屋了。徐达有意下地，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急的汗也出来了，冲着朱元璋止不住的抱拳。这朱元璋往前紧走了两步，把徐达的肩头一摁，爱。

王兄不要动，咱们都是自己的君臣，你客气什么？说着朱元璋就坐在床边上，拉着徐达的手仔细观看。朱元璋心里也不是滋味，你瞅徐达病里都脱相了，脑门青筋暴流，眼窝深陷，二目无光，胡须都焦脆，跟往日的徐达天壤之别呀。朱元璋拉着手是问寒问暖，最后问到病情，徐达勉勉强强把经过讲了一遍。据说是徐达挨了鱼镐一刀，虽然说刀伤好了，但是这个刀口感染了，这个大背疮就在这上感染出来的。现在徐达是痛苦难当啊，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问的这个病情，非要亲自看一看，徐达说什么也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流脓淌水，太肮脏了，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能让他过目？但是朱元璋今儿个拧上了，非要看不可，说我这次来就担心爱卿你的伤势，你不让我看我怎么能放心呢？徐达实在没有办法了，趴到床上谢恩，让一双儿女扶着，脸朝里背朝外，把身上的衣服款下来。等露出伤口的时候，朱元璋闪目仔细一看，这伤口斜着，哎呀，简直不像样了。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绷皮儿，有的地方定的胡嘎，还有的地方往外淌水。如果说好好找大夫调治，不能说就是绝症。到了现在，朱元璋心情是一阵紧张。什么原因？他要下手了，因为跟马娘娘商议的，用白马汗擦徐达的伤口，据说这种东西最犯相，大背疮沾上白马汗立时恶化，没治啊。朱元璋想到这，额角之上也冒出凉汗，心里的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劲儿，他把眼闭上，回忆很多事儿。从三副广泰庄聘请徐达，到滁州金台拜帅，这么些年来死死生生都在一起呀。那徐达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可以说是耗尽心血。如今老了，两鬓皆白，国家也太平了，我怎忍心将徐达置于死地？所以啊，他心一软，就想改变念头。突然他又想起马娘娘的话，不行，这徐达根深蒂固，官高权重，想当初的文武百官都在他的旗帜之下，如果徐达一翻手夺我的江山社稷，我是瞪眼没治。另外，徐达先保大元，后保我朱元璋，谁能保证他不保别人？人心叵测，这玩意儿不可不防啊。朱元璋又一想，得了，不要小儿女情长，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既然已经来了，为了我的后辈子孙着想，不能不下毒手啊。他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看看，那文武百官没敢跟着进来，都在外边站着呢，身边只有韩金虎和徐达的一双儿女，还有几个御林兵站在远处。朱元璋一看动手也没事，再看他迅速的在袖口里把那手帕拿出来了，

0: 咱们前文书讲了，他把这东西压在马鞍子底下了，这一赛马，马蹄一出汗，这手帕就弄透了的，就是没往外淌水，他把它藏到袖子里了，借此机会他拿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徐王兄，这伤势可够重的啊，这个罪你怎么遭来的？看看这边还流能淌水，待朕给你斩一斩，擦一擦。韩金虎过来抱住徐达的肩膀，朱元璋一狠心，拿白马汉这个手帕就捂到伤口之上，说当时啊没什么感觉，实际上疼得要命，有什么变化那没有，但是徐达感觉到于心不忍呢，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让皇上给擦了，把他急的就喊徐金令，让这姐俩赶紧给拦住。这一双姐弟也赶过来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陛下住手，陛下，我们太感动了，这就可以了。朱元璋觉得差不多了，赶紧把手收回，只有仆人用金盆打过净水来，朱元璋把手洗干净，给徐达披上衣裳，又料坐了片刻，谈了谈往事。临走前朱元璋说：我的宫里头还有好御医大夫，回去我让他们来，想什么办法把爱卿的病也得治好了。把徐达呀都感动得哭了。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离开中山王府，回到皇宫。等他到宫里往那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晃脑袋再跺脚，马娘娘就问：怎么样啊，你的主意都办完了，要谢天谢地，主公这是喜事儿，干什么把你愁得这样？喜虽喜，这玩意儿太缺德点了，要开天辟地，有几个不缺德的？你瞅着你挺大个男人，絮絮叨叨学些富人的见识，那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弄死那么多人，比你缺德不缺德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陛下呀，不毒不狠不丈夫，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得了。
1: 哎，平天有命，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他们说完了，马上派人探听徐达的病情有没有变化。咱们单说中山王朱元璋走了以后，他感动的连药都没吃，觉着君臣的感情确实不错，难为那么大的皇帝陛下还能过府探病，把儿女叫回来，还嘱咐他们无论如何为国家尽忠。徐继忠、徐金定连连点头说：爹爹您精神可不错，我们给你做点好吃的，您多吃点吧。让厨房给做的细丝面条，徐达呢还真想吃点，但是这面条还没等做好，就见中山王剑眉倒竖，一咬牙关：爹爹您怎么了？
2: 哎呀，
0: 颜色突变了，这种疼痛那不是人能忍受的住的。按理说徐达那是练武的大将，别看有病在身，一般的事儿他顶得住，但是这种疼痛实在顶不住，把徐达疼的是满床乱滚，以头杵墙，哐哐，哎呀，要了我的命，跟疯了一样。过来不少人在这块摁着也摁不住，最后把徐达疼的是死去活来，一家300来口全都毛了，有的哭有的喊赶紧请大夫。徐王府也有大夫，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把灯光点足点，为的是眼目得尽，看看伤症。这么一看，哟，

0: 原来绷皮儿那地方全开花了，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这大夫一跺脚，把药箱子也掉地下，心里话没治了，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谁也猜不透。徐达一直折腾到三更天以后，筋疲力尽了，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在他清醒的时候，徐达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怎么回事？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但是从最近的一两天来看，见点好啊。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突然病到这种程度？难道一说其中有诈？徐达多聪明，当想来想去，脑袋一闪，明白了。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把徐金定、徐继忠叫到床前，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他问孩儿啊，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
1: 没有。
0: 不对吧？你们好好想想。
1: 对啊，他就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给您擦能来的。
0: 哎呀，徐大明白了，毛病就出在这上。你们可记住，主公骑的是什么马？
1: 这，爹爹，您问这干什么？
0: 不，我一定要问。好好想想，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
1: 是，哎呀，好像是白马。
0: 徐达拿拳头一捶床，完了。徐达也明白吗？当然明白了。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徐达呀那伤就犯了病了。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就告诉他注意事项，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刘伯温曾经说过，搭背疮最怕白马汉，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所以他刨根问底儿，一听说骑白马，想起刘伯温的话来，就知道遭了毒手。那么徐达呢，60岁挂零的人了，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这玩意儿受不了。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非得剪草除根，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就不敢公开的抄，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的孩子身上下功夫，这可怎么办？哎呀，徐达拉着孩子的手，眼泪掉下来，想了半天，这才告诉徐继忠说，孩儿啊，为父不行了，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你们不必难过。这徐继忠哭的，爹爹，善保护体，您没事。哎，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啊、完了。但是你们得明白，为父我怎么死的？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徐继忠一听，嘣就蹦起来，从墙上摘下宝剑，无道的昏君，我跟他拼了。孩儿啊，你住手！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这徐金定也咋呼，吓得徐继忠没办法，把宝剑放下，又跪到这儿了。徐达叫他靠近自己，摸着他的头：“孩子，你太糊涂，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这不是玩笑吗？你们姐弟切记。”为父死了以后，你们迅速离开南京，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如果继续在此逗留，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哎呀，姐弟一听放声哭着。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千万别走漏风声，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 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约在人时左右，就见徐达大叫一声，就死于非命。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嗷一声全哭开了。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准备棺椁，折腾个乌烟瘴气。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山王死了。什么？中山王死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到第二天，文武百官听着信儿，纷纷前来吊祭。有的都纳闷儿，说昨天看不能死得这么突然。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心就缩紧了。他这一语皆无，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死得好，死得好。就是叫他死啊，陛下您怎么不说话了？徐达一死，他还有一双儿女，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金虎啊，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要想方设法把带这双儿女斩尽杀绝。
2: 遵旨。
0: 韩金虎领人下去了。到了现在，朱元璋一语不发，听之任之，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咱们书不重叙，在十几天以后，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徐金定跟兄弟一商，爹爹有遗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我姐弟迅速离开，马上赶回燕京去找燕王朱棣。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也没带着仆人，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是飞马赶奔南门。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等他们刚来到城门洞，冤家路窄，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韩金虎一看，哟，这是悬呢，我晚来一步还坏着呢，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咦，哎，少王爷，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徐义忠一见是韩金虎，恨的牙根都冒水啊，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但没有办法呀，恨的心里笑在脸上。徐义忠一抱拳，驸马，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看望个朋友。
3: 是吗？城外还有朋友？是谁呀？住在哪儿？叫什么名？
0: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故意攀根问底，徐继忠还说不上来呢。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驸马，怎么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请你把道路闪开。
3: 少王爷别生气，这叫官差不得自由，不经陛下的准许，任何人都禁止出城，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
0: 这徐金定啊，知道这事儿不好办了。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韩金虎啊，狗掏，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我问你，我爹徐达怎么死的？
3: 哎哎，我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韩金虎，咱们将来有本账算，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姐弟出城。如若不然，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
3: 爷爷，啊，还想耍五八超？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定。
0: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下来，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什么长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田再彪、小矬子徐芳等等等，都打发走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再又说回来了，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力也没有，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徐金定和徐继忠呢，这姐俩眼珠都红了，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闯不出南门去谁也活不了，所以就豁出去了，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和韩金虎这下子美的心中话，我这能耐也不错呀、哎，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眼看徐继忠徐继定盔白甲卸带朗抛松，这就盯不住了。突然在左翼之中乱套了，哇，了不得了！韩金虎急了，我说谁？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是见人就打，碰的刀枪乱飞。韩金虎一看认得，正是野人熊胡强。在他的身后还有胡德济和胡德海。那位说，这爷仨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原来胡德海的府就在南门，而且把这街口南门发生什么事儿，府里边听得清清楚楚。自从徐达死了之后，胡德海心如刀绞，睡不好觉，每天是借酒消愁，今儿晚上也不例外。老胡正在喝酒的时候，听见南门一阵大乱，赶紧叫胡德济打探一下。胡德济出去一看，明白了，回来禀明胡德海。老胡一听，火往上撞，韩金虎你个王八蛋，我早就有心收拾你啊，因此带着俩儿子盔甲全身，拿着家伙他冲到南门。老胡一看眼睛就红了，告诉胡强，孩儿啊，狠狠给我打，捅了娄子由我在这顶着。遵令。野人熊胡强晃三节棍往里冲，他要大战韩金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听听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九月初九到了，在初九这天的早晨，天还不亮，苏州府差官队集合人马，全都准备好了，饱餐战饭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破三环套月平，人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兵啊。两位大侠保镖，三位杰出的少年陪伴，段文成他们先一路起了身了。他们属于暗的，得先行一步。愚者在黄天霸、赵壁等人的带领下，起身赶奔江边。咱这么说，他们到了江边的时候，天刚放亮，再看江边全是军队了，队伍整齐，刀枪明亮，是旗帆招展。江水里面全漂浮的是大战船。黄天霸、赵壁等人跟门军说清楚了，到教军场的扁将台见着总兵大人耷拉汗。哎，您还真别说，上次比武还真有成效，耷拉汗不像上次那么狂了。见着黄天霸、赵壁等人也有了笑模样。

0: 各位来了，大人，我们来了。平后大人差派。
1: 无需客气，同为朝廷尽忠嘛。
0: 黄老爷、赵老爷，看见没？那只飞虎舟就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的人可以登那条船。
2: 多谢多谢。
0: 赵壁就说：“这个我们那些绳子都搁在哪儿？”
1: 绳子？什么意思？
2: 你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您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帮人什么都不用干，就多多准备绳子捆人就行。我们抓紧时间也演练了演练，捆人还差不多少。
3: 这带了不少绳子，是不是也搬到船上去？
0: 那无非是句玩笑的话，绳子还能缺吗？既然带来了，就搬到你们的船上吧。
2: 还遵命。
0: 赵壁可够损的，就这么把绳子也搬运到船上，大家开始登船。一切齐备之后，达拉汗看了看，都到齐了吗？登船出发。水陆军呢？那么陆军就是步兵，封锁湖面和江岸，水军直奔水寨诸城。黄天霸、赵壁等人站在船头上一看，湖面浩荡，无风三尺浪，100多艘大船顺水漂流，扬起风帆来，十分的壮观。你没有部队参加，哪有这么大的声势？再看达拉汗高坐在飞虎舟上，怀抱令子旗，倒也有几分的威严。时间不大，就靠近玉泉山凤凰岭的诸城水寨，人家对方也严阵以待，不敢靠近了。达拉汗吩咐校正官讨敌骂阵，校正官吩咐一声：“擂鼓！”咚咚，鼓声伴着牛角瘪的号声，借着这水音穿出多远去，军兵们是摇旗大喊。这校正官拢着嘴开始喊上了：“
2: 腰带！”
0: 玉泉山凤凰岭的贼寇听着，天兵已经开到了，赶紧开城投降吧，要迟则就踏平玉泉山凤凰岭，一个你们也活不了啊，快出城。守城的喽啰兵一看，撒脚如飞到中平大平，给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报信。那山上这些日子也没闲着，也请了各路的英雄好汉，屋里坐不下，院里全是人了。孙飞可没想到官军来得这么快，日的时候报事的军兵进来了，报总辖大寨主，报军事，官军带着无数只战船摇旗大喊，要攻打诸城水寨，请大寨主定夺。再探孙飞这心呢也有点慌乱了，邪不侵正。
1: 各位，
0: 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大敌当前呢，该着你我大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各位啊，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要大获成功，击退官军，就说明我们玉泉山凤凰岭固若金汤，今后他们不敢正眼正视。

如果我们要打败了，各位前途未保，你我大家可够呛啊、哎、看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希望大家尽力。大寨主放心，跟他们拼了。大寨主放心，玉泉山凤凰岭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大寨主你就分派吧。好，感谢各位，亮全队。孙飞也亮了全队了，带着军士胡琏8864寨的寨主，大家全都跟着起身，分成100多只战船，搅起水寨的水闸，船只就撞出来。本来那水面就无风三尺浪，这100多条大船这一冲出来，这浪就更高了，呜，也是鼓声阵阵，擂鼓可以振奋大家的士气。孙飞啊，坐着一只特大号的指挥船，2层，他在第2层上。坐在高脚椅上，放眼望对面官桥，呵，官军来的真是不少啊。想到这，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开始第一轮行动，下水。他们是经过训练的，有2只船，带的军兵啊，都是水鬼，说水鬼就在水底下干活，其实都是人。都穿着水衣水裤，戴着水帽，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凿子，背后背着钩镰枪和劈水刀，都经过训练的。孙飞一声令下，再看这200来人，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咚咚咚，跳入水中，直奔官船就扑去了。他们干嘛？拿凿子跟锤子凿船底，给你凿漏了，一灌进水去，你这船就得沉。这是有效的办法，过去2次大败官军都使的是这招。再看这些水鬼到了水里边，唰，跟鱼一样分头行动，眨眼之间到了官船船底下了，开始干活。凿子对准了，咚咚咚，用锤子这一击不要紧，可要了命。眨眼之间就击沉了2只官船，这官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船漏了，冒水。刚堵这眼儿，那块又漏了，再堵那眼儿，这边也漏了，接应不暇呀，这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往里头灌，你拿别的东西根本就堵不住啊。眼瞅着船只沉了，幸亏这2只官船带的人不多，不超过100人，就沉入到水。

中，一到水里边落到后娘手里了，又死伤了五六十人。达拉罕得着报告一听，吓得魂不附体，撤，赶紧往下撤，这样打不行，往下撤，调转船头开始往下撤。赵壁他们站在船头上看着，心里好笑，心说达拉罕呐，你呀，枉为总兵，你们这些满人我心里还没数吗？平日养尊处优，嘎啦一降生就吃皇粮，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啊，你们懂得什么呢？都是不学无术啊！皇上恩待你们，赏你们个官儿，哎，你们站着好人的位置，平时对军兵就不训练，到时候拉出来一堆狗熊啊，这样也好，叫你们撞撞南墙，知道我们不容易啊。赵壁更损，还喊呢，总兵大人，这是往哪个方向去啊？怎么往回走了啊？我们绳子都准备好了，您抓住多少啊？什么时候叫我们去捆呢？达拉罕是面红耳赤啊，赵老爷还没到时候呢，先往下撤一撤啊。啊，是这么回事。黄天霸狠狠瞪着赵壁一眼，心说不管怎么咱是一家人，你这何苦的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西面鼓响如雷，有人眼尖就发现了，哎，西边怎么也来了船队了，看看那是谁。黄天霸手打凉棚，定睛观瞧，再看旗帆招展，这回看清了，月亮光里的斗大一个李字，自己人。黄天霸心明白，未来的老岳父金钩大王李广通从太湖中山寨发来水军了，还得依靠他们呢。赵壁也看清了，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老头子真行啊，办事正好碰到咱心坎上。时间不大，两队会合，李广通坐到高脚椅上，于英子何路通怀中给他抱着护手电光钩，老头也看见黄天霸了，对面是天霸吗？正是晚辈，你老人家来了，哎，我是不请自到啊。哎，天霸放心，我把水寨的人马全都拉来了，供你们调动指挥。赵壁一听，老头你真行，我服了你了。这样船只靠在一起，黄天霸他们都跳上李广通的大船，向老李头汇报了经过。老李头点点头，孩子你放心，今天是关键时刻，决一死战，要一鼓作气荡平玉泉山，我把精锐全拉来了，这个你们就一百个放心吧。天霸点头，就这样。赵壁就喊，我说总兵大人别跑了，不用跑了，咱的援军来了，快回来吧。达拉罕一看，哦，自己人，心放下了，调转船头又回来了。就这么军民合为一家，声势浩大，二次赶奔水寨诸城。李广通一看，啊，水鬼，这招我都不爱使用了，有点过时了，把令字旗一摆，吩咐自己手下的水军跳入水中迎战。他带来300多人，这300多人蹦蹦蹦蹦蹦蹦蹦都跳到水里去了，在水底下就展开一场无声的战斗。你就瞅那水浪一会儿哗翻个花，一会儿咕嘟冒出一股洪水，不知道谁负了伤了，左一下洪水，右一股都洪水，大概进行了能有片刻之时吧，也就一顿饭那么功夫，李广通的人

0: 逐渐占了上风，孙飞的人马是损失不小。这水鬼死伤过半，剩下抵挡不住，从水中逃回本队。等爬到船上来见孙飞，
1: 大寨主，不好办，老李头参战了，他带来的都是精锐，人多势众，我们的弟兄伤损不少。
0: 撤！水鬼撤到船上，查点人等，死伤了3-2，有这么大的损失。一看这招不管用，孙飞、孙文广这才把大船赶到前面，跟李广通搭话。孙飞就站起来了，我对面是四爷李广通吗？不才，正是老朽啊！啊呸！李广通啊，我跟你何仇何恨呢？啊，你是趁热打铁，落井下石啊！你看着官军来攻打我的玉泉山，你半截腰也插一杠子，你也想在朝廷请功受赏不成吗？哎，你个老不死的东西，我跟你仇深似海，今天是决一雌雄。李广通乐了，孙飞，孙大哥，咱们过去可不错呀，我一再规劝你，你是忠言逆耳，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孙飞，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下一道命令，玉泉山的弟兄们赶紧倒戈投降，朝廷一定不会亏待你，看着你是个人才，你这条命就保住了。往小处说，今后做个安善的良民，吃喝不愁，逍遥自在，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孙飞啊，如果这次再不听规劝，你是死路一条啊！呀呀呸！李广通少说废话，今天不叫个真正的真章，我誓不罢休。准备！再看孙飞一声令下，从后边开出两只船来，这船都是方头，宽了下都有5丈，对的一块就有10丈，四四方方，两条船并在一起，用连环把它环住，四角的锚衬入湖底，这只船是稳稳当当，就好像在湖心之中长出一座擂台，这座台子可不小，这叫比武台呀。一切就绪之后，孙飞这才说，李广通，你派人吧，今天就在这战船之上决一雌雄，把我赢了怎么都行，千刀万剐是我自己找的，如果赢不了我，老李头，今天你回不了太湖中山寨，来的官军我都叫他到水里去喂老鳖，你们哪个也是有来无回。话说到这份上没法说，立场不同，水火难以相容。李广通一回头，天霸呀，这就交给你们了，连我带来的人都听你们的指挥，你们看着办吧。黄天霸跟赵壁说，赵大哥，大家公推你是总指挥啊，你就说话吧。哎，
2: 听我的。好嘞。好好好好，咱们稍后片刻，看我的啊！
0: 众人都等着。就在这时候，单说孙飞往左右看了看，
2: 各位弟兄，
0: 方才我说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哪位去打这头一仗？头一仗胜，仗仗胜；头一仗败是仗仗败，咱图个吉利。哎，哪位打这头一仗？延缓未尽，有人嗷嗷直叫，
2: 大寨主，我去。
0: 大寨主孙飞闪目观瞧，一看说话的正是左八寨的小寨主， 姓赵，叫赵德胜，人送绰号爬山龙。德胜啊，你要出马，正是。好吧，千万谨慎，您放心吧，来的都是乌合之众，架不住咱一划的。再看赵德胜点手换小船，单手提着劈水变光刀跳上小船，飘飘荡荡直奔比武台。离着正中央的比武台还相差不到一丈远。再看赵德胜身子一晃，噌，跳上比武台，把掌中的劈水变光刀一顺是讨敌马掌。那能说好听的吗？什么大他说什么，什么难听他冒什么呢？差官们实在听不下去了，都有点着急。赵壁啊，不，你倒发话呀，你听人家冒的话多难听啊，着什么急呀、啊、说大话的人心里都发虚，让我琢磨琢磨派谁去。嗯，有了，谁让大家公推我为总指挥呢？嗯，做总指挥的就铤而走险，这头一阵谁也不派，看我的了。你去啊，大将打头阵嘛，来准备小船。
3: 哎呀，娄海宇大家心说，看着没，赵壁瞅出门都来了，这小子有风险他才不过去，他看出什么便宜来了呢？嗯，赵壁上了小船，飘荡荡直奔比武台，在他身后小老头黑世杰心里也琢磨着，
2: 我老师看出啥门道来了，嗯，他怎么冒这个风险呢？肯定有绝招，我可得学着点。
3: 小老头心里还动了心计，咱且不说，单说赵壁，小船靠近比武台大船，再看他飞身行跳到船上，手里晃着一尺多长的小片刀，嬉皮艳脸来到赵德胜近前。
2: 喂，伙计，听好、啊！
3: 赵德胜圆睁环眼，低头一看，站个小个，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小脑袋瓜晃的，这个凡人就甭提了，一眼就认出来了，赵壁。咱可真别说，赵德胜这心就一翻个，他不是说畏惧赵壁的武艺高低，他知道他这人坏，见着赵壁怕上当，往后倒退了两步，把刀一顺，你不就是赵壁吗？
2: 然也，嘿嘿嘿，知道我的大名吧？哎，您尊姓大名？
1: 赵德胜是也。
2: 我说赵德胜啊，咱俩商量商量，
3: 你马上滚回去，你把你们那能打的出类拔萃的换上来，最好叫你们总辖大寨主孙飞，最次的就是军师胡连，让他们过来。
2: 你这两下子白给，今儿你没看出这个差价来，赵老爷怒一怒要宝刀贺群贼。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6: 开付款码，对准扫码。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
24: 是
23: 早熟的哈。
24: 早熟的，
23: 早熟的。
2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8: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越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用三分期， 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川县的玉米紧忙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数年做好颜面胚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0: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6: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

0: 以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

0: 里均团病，其中两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6: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5: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 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8: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5: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9: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5: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10: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5: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1: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5: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4: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5: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13: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5: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4: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15: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零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5: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15: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5: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13: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5: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4: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6: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6: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5: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17: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5: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17: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

0: 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
1: 十五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十五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

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

0: 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止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 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

0: 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5: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 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20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销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销，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销比任何的二销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5: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6: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啊，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9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9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时候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1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5: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6: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 然后我的工作人员那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5: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80%，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是。

0: 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1: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0: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儿？
1: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0: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1: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梯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大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

0: 大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还要为您播放一个预告，最近啊 DeepSeek 预告要大幅涨价，豆包则开始对推荐的酒店订单收取约12%的渠道服务费。人工智能模型的真实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用的人多了就能更便宜吗？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跟裴元庆把新闻里给弄到护城河里去了，程咬金让裴元庆跟自己回归西魏营，裴元庆一摇头，姐夫我不能回去，我当初跟秦元帅赌头征帅印，我这么回去脸上不好看。哎呦兄弟，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姐夫明年昏君杨广在扬州要比武夺玉玺，我把锤炼精了，到时候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了李元霸，我把面子找回来，我再回去。好好样的，我的小舅子就应该这样，回去我告诉你姐姐，你姐姐都得夸你。姐夫那咱们明年扬州会见了，我可走了。说完之后，裴元庆催坐下马回归龙虎庄。裴元庆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程咬金，他催马回到营外。嘿嘿，诸位哥哥诸位兄弟，死不了的程咬金我又回来了。徐茂公用手一指，程咬金你说说你怎么看见的裴元庆，我可告诉你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就按祸乱军心治你的罪。嘿，我说老大，你是诚心找我的别扭啊，我程咬金要不是福大命大造活大，我能把我小舅子请出来吗？秦琼秦叔宝也听明白了，三弟啊，你怎么老跟四弟一般见识啊？只要四弟活着回来，哎，咱不就高兴吗？四弟啊，我问你，刚才使锤的是不是裴元庆？
1: 没错，二哥，正是裴元庆。
0: 四弟呀，你也知道军中缺少战将，你怎么不把裴元庆给我带回来呀？
1: 嘿，二哥爷，当初他跟您赌头征帅印，他说呀，非得到明年扬州会上战胜李元霸，哎，他才能见你呢。
0: 裴三弟也确实太认真了。单雄信一揪程咬金，得了得了，四哥爷。您脱险了，裴元庆砸了八马将新闻里，可喜可贺。走，二哥，咱们进营痛痛快快喝他一顿吧。大家进营摆上酒宴，又吃又喝，划拳行礼。第二天早上，秦琼秦叔宝升作中军大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进来了，启禀元帅，福寿王邱老将军驾到。
2: 啊，
0: 邱老王爷来了吗？
2: 是啊，邱老王爷说了，他自己请命押送粮草到了咱们西魏大营。

呀，快快有请。秦琼带着众人来到营门外迎接老王爷秋瑞，大家上前施礼，秋瑞还礼，咱们书不细表。秋瑞跟秦琼说明之后，秦琼让人前去交割粮草。义父请吧。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老王爷秋瑞让到中军大帐。秋瑞落座了，秦琼回到帅案之后落座。秋瑞就跟秦琼说，秦元帅，听说你们攻打虎牢关，不知道你们跟四宝将上师徒见长没见长。义父啊，上师徒是个大孝子，又有儒将之称，我们打算小以大义劝他投降，但是事到如今还没有随了我们的心愿呢。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既然你们打算恩收上师徒，我来的也正是时候。秦琼啊，你赶紧传令亮开大队啊，后边赶紧拔营起寨，到两军阵前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就说我来了，让他头前带路，咱们西魏兵将即可兵进虎牢关。秦琼一听就愣了，义父啊，您跟上师徒有这样的交情，您一见他的面他就能献功归降吗？哎呀，你听我说一说我们父子爷儿俩的感情，你就相信义父的话了。老王爷就把经过的事情一说，至于上师徒的来历，二爷秦琼秦叔宝也有所耳闻，但是瓦岗山众将并不知道。老王爷说什么呀？老王爷就告诉这些人说，当初上师徒的父亲上司朗倚仗靠山王杨林隋朝的兵将报了家仇，然后呢就在杨林麾下为将，屡立战功。后来隋朝灭了南陈之后，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上师徒的父亲上司朗，还有杨方杨义臣五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上司朗呢经常出战，就把上师徒跟他的母亲送到昌平王秋瑞家中，所以说上师徒呢就是在昌平王家中长大的，跟世子一块念书，跟世子一块习武。老王爷爱这上师徒啊，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十八般兵刃，就把上师徒培养起来成为一员儒将，那么昌平王秋瑞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四宝将上师徒的老恩师了。上师徒非常孝顺呐，因为上司朗在两军阵前常年打仗，后来英年早逝，上师徒就跟他的母亲住在秋王爷家没走。当他长到十八岁了，文武义业已然成了。有一天忠孝王武建章来到昌平王秋瑞家中前来串门，在后花园看到四宝将上师徒练武，就夸跟他坐一块一聊天呢，听上师徒谈吐文雅，老王爷武建章也很喜欢上师徒。秋瑞借这机会就跟武建章说，老哥哥呀，我在万岁驾前不能保举我这徒弟，对了机会你举荐举荐我这徒弟，给他谋个差事吧。好好好，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过了些日子，虎牢关的总兵告缺，武建章呢就在开皇天子面前举荐了上师徒，开皇天子就宣上师徒进宫，在文华殿文士御笔点题，让他做了一篇文章。果然上师徒才华横溢，然后开皇天子又在武英殿武士
让上师徒打了趟拳，练了一回枪。开皇天子一看很高兴，上师徒武艺精炼，就派他出任到虎牢关做了总兵。那上师徒得感激昌平王邱瑞呀。昌平王邱瑞夫妇也很高兴，就跟上师徒的母亲商议，由老王爷亲自做主选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在王府里头就给上师徒完了婚姻大事了。上师徒带着自己的妻子还有自己的母亲走马上任。邱瑞呢就嘱咐他，你一定要对朝廷忠心耿耿，对百姓要公正廉明。老人家的话上师徒的母亲也听见了，儿啊，你可要把你恩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等到了虎牢关之后，上师徒的母亲就把三宝取出来交给了上师徒，而且告诉上师徒，这是你父亲的三宝，这三宝是谁的？是老将军宁禄臣的。你的父亲的恩师就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四宝将上师徒当时是得的三宝，夜明盔、御风绵竹宝铠，还有八宝驼龙阴风枪。等他坐镇虎牢关之后，按照恩师的教训，果然是名声不错，不贪赃枉法，老百姓也很高兴。上师徒就想，我有夜明盔，我有御风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如果我能再有一匹好马可就太好了。所以他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管多少钱我重价征求一匹宝马良驹。过了一年，来了一个突厥的马贩子，这个马贩子牵了一匹十分奇怪的马，这匹马的马头像虎头，浑身呢竟是黑道，这黑道啊就好像描的一样，特别好看。上师徒可懂啊，这种马在马谱上叫呼雷豹，行走如飞，声如虎吼。上师徒高兴了，就问这马贩子要多少钱，马贩子一伸手1000两。上师徒不但没薄价，给了1000两，另外还给了200两银子9钱。卖马的马贩子高高兴兴走了，上师徒得了这匹宝马，摆上酒宴款待手下的战将，大家庆贺呀。上将军，聪明大人，这回您可是四宝俱全了。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上师徒这四宝将的绰号就传开了。上师徒四宝在身，他就想，我这三宝是母亲给我的，我母亲这三宝呢是父亲留下的，父亲这三宝是南陈的老将军宁禄臣的呀。虽然说三宝不是我们上家的，可是我师娘是宁禄臣老将军的二女儿，我就等于替我师娘守着这三宝，可以说顺理成章啊。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他坐着这虎牢关呢，是从中原通往南方的咽喉要路。昏君杨广继位之后，非常重视虎牢关的防务，为了收买人心，他传下旨意表彰上师徒对大隋朝的忠心耿耿，每到过年都让人送来大批的银子犒劳虎牢关的三军将士。所以上师徒非常感激杨广，他就不忘昏君杨广的好处。福寿王邱瑞老千岁把上师徒的来历说清楚了，然后他就问二爷秦琼，叔宝啊，你说说，上师徒在我家中长大，我是他的师父啊，文武艺业是跟我学的，而且是我托的老王爷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进的言，他才坐镇虎牢关当的总兵，连他媳妇儿都是我给娶的，哈哈，
我说话他能不听吗？

俺大摇大摆就能进火牢关呢。我说的没错，他一定听我的话，归降西魏。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老王爷这话就愣了。老王爷，难道说他真能听您的话归降西魏，咱们兵进虎牢吗？哎呀，没错没错啊。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说话了。老王爷，您听我说句话，我劝您呢，千万别去劝这上师徒，他呀不会归降。程咬金，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嘿嘿，老爷们儿，您想想，上师徒明明知道您在瓦岗山呢，那么不管您在不在我们大营，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哎，他真要是孝顺您、尊敬您，他早就应该来投降。您说他弑母至孝，这个我程咬金相信。嘿，他要不是大孝子，早就把我给杀了。不过要真按老爷子您说的，嘿嘿，我不太相信呢。他是朝廷的命官，他绝不归降。如果他真听他母亲的话，他母亲要是愿意他归降，他呀早就来归降了。看起来他的母亲也不愿意他归降西魏呀。要依我的意思，老爷子，这虎牢关的事您千万别管，您袖手旁观。当初我当皇上的时候，我没工夫理您，现在我卸了任了，老爷子，他们打他们的仗，到后仗我陪您喝酒，虎牢关的事我就劝您别管。程咬金这话虽然是个大粗话呀，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手下战将，大家伙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你别说，程咬金这话说的有道理呀。昌平王秋瑞归降瓦岗山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上师徒真要尊敬他的师父，上师徒的母亲知道上师徒的老恩师在瓦岗山呢，这娘俩商量商量要归降就早就归降了。事到如今不归降，而且秦琼劝他，他也不归降，这就说明程咬金的话说得相当有理。可是这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啊。福寿王老千岁听了程咬金的话，把脸往下一沉，他不愿意了。我说程咬金，当初你当皇上没法陪着老夫我喝酒，今天你让老夫喝酒，嘿嘿，也不是我吹呀。上司朗在我家中住着，他去打仗，把他的妻儿老小托付给我，我把他养大，给他娶了媳妇儿，让他做了官，难道说他就不听老夫的话吗？哈哈哈哈，不是老夫说大话呀，哎，就是当场动手比武，他的能耐是我教的，他也打不过老夫啊。嘿，老爷们儿，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上师徒年纪轻轻，嘿，老爷子您可奔七十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程咬金呐，你来看。福寿王老千岁用手一托胸前的满布阴然，程咬金，你说我年近七十，我来问你，想当初战国的廉颇廉老将军年逾百岁尚不言老，各国诸侯不敢反照啊，后汉老将军黄忠年到七十仍然能建立奇功，嘿嘿，程咬金，今天咱们爷儿俩打个赌如何？老爷子，您说这赌怎么打？程咬金，老夫明天到虎牢关面见上师徒，如果他不归降，程咬金，老夫就把项上人头割下来，你看如何？哎呦，老爷子，这话可是您说的，哎，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绝无反悔。程咬金，那么上师徒他要归降了呢，嘿
老爷子他要归降了，我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不当了，我就给上师徒，您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你我打赌几掌。福寿王邱瑞这边是程咬金，俩人一晃掌算打赌几掌了。秦琼徐茂公没说话呀，全愣了，这赌有这么打的吗？秦琼秦叔宝还是不放心，义父啊，您别看我四弟说话粗鲁，但是他的话很有道理，义父我劝您还是别去劝上师徒，现在两国交兵，各位旗主他可是隋朝的护劳官总兵啊，您呐还是跟我四弟到后边喝酒聊天去吧。啊，秦琼，你怎么也说出这样的话来？秦琼一看老王要瞪眼，一步一瞪眼，自己还能说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外边到了他，撒呀，秦琼啊，你出战啊！报！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虎牢关上师徒3000人马在营外列阵。好，再谈。蓝旗小校退出去了，秦琼看着老王爷邱瑞，可就不敢传令。没想到邱瑞站起来了，秦元帅，你马上点兵出战啊！我去面见上师徒，今天咱们西北大营的兵将就要坐镇虎牢关了。秦琼没有办法，来呀，点兵3000出营一战。3000兵将点齐了，老王爷迈步走出中军大帐，诸位英雄好汉随着出来，都在帐前上马。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西北大营兵将冲出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四宝将上师徒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忽略豹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来到两军阵前。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刚要催马，邱瑞用手一摆说：宝啊，你压住全军大队，带老夫撒马去劝他。义父，能劝则劝，不能劝您可千万不要生气，您归阵让我撒马跟上师徒一战。哎呀，叔宝啊，你在阵中静候佳音，马上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兵进虎牢。老王爷不听秦琼的，往前一催马，直奔上师徒。上师徒往前面一看，呀，上师徒可愣了，秦琼没出马，出来了一匹紫颜色的马，金鞍玉佩，杏黄车首，马褂威武林，双蹄胸，在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须发洁白，皱纹堆垒，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蟒，腰横玉带，肋下佩剑，足蹬官靴。再往老王爷身背后一看，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西魏福寿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清。哎呀，上师徒不由得在马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怎么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到了？这时候福寿王老千岁就把马勒住了，上师徒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老王爷用手一指：上师徒，你还认识老夫我吗？上师徒赶紧在马上一横枪：恩师，念弟子
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行全礼了。在马上上师徒低头猫腰行了个全礼。福寿王老千岁要劝上师徒，上师徒能否归降，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福寿王老千岁秋瑞要到两郡疆场劝自己的徒弟上师徒归降西北营，师徒爷俩在两郡疆场见面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上师徒你可认识老夫？上师徒要傻呀，怎么这个时候老恩师到了？师父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见礼了。老王爷用手一指，师徒啊，我的事情想必你已然知道了。古人言，君不正尘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开皇天子虽然对我有恩，可是昏君杨广无道啊。老夫我而今已然是西魏的福寿王了。师父，当初您二打瓦岗山的事情，徒儿我有所耳闻。您归降瓦岗山也是事出无奈，事之必然呢。哎呀，这件事儿对也不对，你也不要想了。昏君杨广无道，你是亲眼所见呐。既然今天我带着西北营的兵将来到虎牢关，你就应该立即献官归降，跟着为师投奔西魏。你呀，尊师之命，你就献出虎牢吧。福寿王老千岁认为自己对上师徒有恩，而且昏君杨广也确实无道，上师徒归降也不无道理，所以老王爷就等于命令上师徒你献官归降。上师徒听了恩师的话，心中挺不高兴，在马上满面堆欢，抱拳拱手，恩师您赐言差矣，我上师徒是恩师您一手栽培起来的，您教我读孔孟之书，习周公之礼，古人曾讲识君之路，必当分君之勇。恩师啊，瓦岗山这伙人当中，虽然也有几个像秦琼这样的仁义之士，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跟秦叔宝不一样，其中有杀人的凶犯，有劫路的强盗，有辩捷的官吏。我上师徒是堂堂的虎牢关总兵将军，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恩师，鲲鹏岂能与燕雀齐飞？猛虎怎么能跟鼠辈同行啊？今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恩师，请您不要劝我，您还是回去吧。命秦琼马上派兵遣将，跟我上师徒决一雌雄。如果我打了败仗，虎牢关归西魏所有，我就算为大隋朝尽了忠了。老王爷秋瑞满以为凭他对上师徒的天高地厚之恩就能把他给劝降了，没想到上师徒这话说的这么绝，秋瑞气坏了，自己在西魏营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面对上师徒执迷不悟，老王爷气得隐然在胸前飘摆，浑身力都涕泗筛糠，这话就说不利落了。你师徒，你说到这儿，老爷子浑身热血往上一涌，眼前一发黑，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么大岁数人受不了吧？搁现代说，
老王爷就是血压增高，心脏病犯了，扑通一声，有

马上掉下来。上师徒低头一看，呀，老恩师气绝身亡。哎呦！上师徒心如刀绞，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也死过去了。虎牢关的押诊官马上命手下兵丁抢，扑上前去就把上师徒给抢回来，把他的马也拉回来了。二爷秦琼一看姨父落马，赶紧命人把姨父抢回本镇，鸣金收兵。虎牢关的人马也撤走了，秦琼的兵将也回到西魏大营。到了西魏营中，把老王爷邱瑞抬到了中军宝帐，众位战将一看呐，依然死了。军医官也过来，大家伙撅杂吹叫，怎么叫老王爷也缓不过来了。秦琼抱着姨父的遗体放声痛哭，姨父呀，大家伙全掉眼泪呀，而且都得劝秦琼啊，二哥您节哀吧，人已然死了，咱们赶紧办理国事要紧，您哭老王爷活不了了。程咬金过来搀秦琼，二哥爷，我说什么来了？哎，徐茂公心说这程四弟是高啊。秦琼止住了悲伤，命人找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把福寿王老千岁承殓起来。按照本国的规矩呢，王爷去世了，所有的旗号下半旗合营挂孝，祭奠七天。七天之后呢，秦琼就派战将跟兵丁保着王爷的灵柩回归金庸城。秦琼给姨娘写了封信，给姨父的儿子，也就是福寿王的世子，自己的兄弟写了一封信。徐茂公写了个奏折，把这件事情报给西魏王李密。咱们再说四宝将上师徒，兵丁把他抢回去之后，到了总兵府，大家连撅带叫半天，上师徒才哭出声来。恩师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件事惊动了老太太，老太太来了，用手指着上师徒跺着脚的哭啊，儿啊，你竟敢在阵前逼死恩师啊，我的王爷呀。老夫人也是放声大哭啊。上师徒跪倒在母亲面前，母亲，孩儿我忠孝不能两全，这也是危难之事，没想到恩师他，唉。上师徒劝了半天，老夫人才止住了眼泪。上师徒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说西魏营合营挂孝，祭奠七天。上师徒也命人在府内摆设灵堂，中间放上恩师邱瑞的牌位，他的母亲跟妻子也祭奠昌平王爷。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到了第八天，二爷秦琼指挥大队人马来到虎牢关前来列队。打打打，杀呀，上师徒你出战啊。上师徒得报了，来点兵三千出关迎敌。上师徒披挂整齐，人马齐队了，三声炮响冲出虎牢关，也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秦琼催坐下马，掌中枪来到两军疆场。上师徒马前答话，上师徒一抬腿摘下八宝驼龙阴风枪，催马来到疆场，两个人碰上面了。上师徒一勒马，在马上一横枪，多谢秦二哥承办恩师丧仪，我这厢有礼了。秦琼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上师徒啊，用不着你多礼，告诉你，我的父亲当初在南陈为官，此不言父名，我父亲姓秦名仪。邱老王爷
是我的亲姨父啊，尚师徒。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员儒将，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你敢不敢随我往西？我有话对你讲。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往西就跑下去了。尚师徒不知道秦琼要说什么呀，先说往西就往西，我怕你何来？他催马就追下去了。虎牢关的兵丁一看，怎么着？这二位怎么又往西了？大家齐声喊嚷：“尚将军呐、啊，您可千万当心呐、啊！您可看住您那匹呼雷豹啊！”对呀，尚师徒一听，难道说秦琼要三夺呼雷豹吗？今天呢、啊，我尚师徒说死了也不下马，我倒看这匹马怎么丢。秦琼在前边跑，尚师徒在后边催马紧追。尚师徒一边骑着马一边想，越想越生气。好啊，秦琼，你用巧计两次盗走我的宝马。秦琼，你今天想三夺胡雷豹吗？你绝不能得逞。你给我拨转马头，我用绝命枪把你给挑了。嘿，不杀你我誓不为人。尚师徒现在差点气死了，他拿秦琼撒气儿，为什么呢？老恩师死了，怎么死的？两军阵前劝我归降，我不听，老王爷气死了。那么如果说你们西魏营不攻打虎牢关，老王爷能来吗？如果两国不交兵，老王爷能到阵前劝我，能死在两军疆场吗？好啊，都是你们秦琼这帮强马。秦琼，我杀你解心头之恨。所以四宝将尚师徒就把这满腔怒火放在秦琼一个人身上了。他呢，以为秦琼秦叔宝要给他姨父报仇，其实呢，尚师徒想错了。秦琼今天往西诱他，并不是想夺他的呼雷豹，仍然是想找个地方跟他好好谈谈，劝他献出虎牢关，不要保着无道的昏君隋炀帝杨广。没想到尚师徒说出这种绝话来，秦琼可不敢拨马再跟尚师徒说话了。尚师徒四宝在身，我要一拨马一劝他，他要动起手来拿我撒气儿，我这条命也许死在他手啊，得嘞，我跑吧。二爷秦琼这匹马跑得挺快，往西跑，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尚师徒在后边催着狐狸豹往前追。秦琼跑着跑着，秦琼一看前面有个漫山坡，他一催马就顺着山道上了山了。咱们前面说过，秦琼胯下这匹黄骠马已然老得不成了，这趟跑黄骠马力尽筋疲，浑身已然见了汗了。等跑上山来，淅沥一声吼叫，那意思告诉秦琼，二爷爷我可跑不动了。秦琼低头看马，他也明白呀、啊，今天这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呢？就在这时候，四宝将尚师徒骑着呼雷豹已然追上山来了。秦琼，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宫，你跑不了，今天要你残喘性命。秦琼催马紧走几步，就听见山下传来了声音，如同牛吼。秦琼往下一看，呀，心说糟了，为什么？因为这横着一道山涧，从南到北，下边水深莫测，竹浪翻腾，声音相当大。秦琼再一看，涧边竖着一块砾石，上边三个红字“月牙涧”。现在秦琼听见了后边的马蹄声音，就知道尚师徒已然离自己有几箭之遥了。没办法呀，不能等死啊。秦琼知道只要尚师徒一上来，一枪能把自个儿挑了。为什么？
因为人家四宝在身呢。

秦琼下定决心，我得跳啊！把心一横，摘下鱼塔尾往地上一扔，虎头战金枪交到右手，催马就到了悬崖旁边了。两只脚一点，两只马镫啪啪一磕这马肚子，那意思叫了：黄骠马，黄骠马，前边可是山涧呐！你能越过去，那就是生路；你要越不过去，你我就坠涧身亡了。黄骠马往前一瞧，黄骠马吼叫一声，那意思告诉秦琼二爷：你让我跳山涧，要是倒退一些年，这跳山涧不算什么呀。如今我黄骠马老了，不中用啊。这时候后边上师徒也看见山涧了，心说他要跳我也得做准备。他嘴里喊：秦琼，你跑不了了，大剑横路，你赶紧回来，咱们俩决一死战。秦琼顾不得回头了，往上一纵马，这匹马到了山涧旁边，离着对岸最窄的一个地方。秦琼往起一纵身，心说黄骠马你跳吧。说窄，这山涧也两丈多远呐。黄骠马也清楚，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说哪儿到哪儿吧。大牲口也善通灵性啊，秦琼往上一提，将这匹马嗖呜，马往对岸一跃，终究是黄骠马年老力衰了，两条前腿搭在西边这山涧的沿上了，后腿的就悬空了。秦琼心说不好，赶紧长起身来，枪尖朝下往前一探，砰，就把这枪尖扎在前边一块石头缝里了。两只手撑住枪杆，纵身一悠，唰，二爷秦琼就跳上山涧了。秦琼愣了，好险呐！冷汗唰的一下下来了。为什么？秦琼的枪尖折了。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秦琼在四平山遇见李元霸了。秦琼这条枪呢，这枪尖就像老虎嘴里吐出的舌头，虎头跟枪尖它不是一块钢打造到一块的。在四平山里头，他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一较劲儿，枪被李元霸双锤锁住了，双锤一错，李元霸的锤劲太大了，把秦琼这条枪甩出去，枪尖碰到石头上。秦琼不知道那个时候虎口里的枪头就裂了弯了。今天秦琼还算便宜啊，枪头从裂纹这儿断开了，好在呢虎头还在这石头缝里头别着，不然的话秦琼今天性命休矣呀。他跳过来了，再一瞧黄骠马，马肚子底下正好有一块三尖的石头，马一提这后腿呢，噗，这石头尖正好扎在马肚子里头，这马就挂在月牙涧的悬崖上了。马呀马呀，你随了我这么多年呢，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今天枪折马死，安则散，无端灾祸一起来呀。幸亏我预先摘了鱼塔尾，不然的话我今天命丧此处。上师徒呢在东边山岩上正好瞧见，秦琼，谁让你诡计多端呢？啊，你两次到我狐狸吧，现在怎么样，报应吧。你枪折马也死了，报应临头。秦琼只好把枪扔了，由打判官头上摘下了自己家传的一对袜面金装锏，抱在怀中，转身一往西，撒腿就跑。上师徒催马靠近沿边了，他往下一看，涧宽水急，上师徒也有点二乎，他双脚一点蹬往上一带，那意思，马爷你看看前面可是山涧，你怎么样。这匹狐狸豹一回头，一声吼叫，

虎啸啊。他这意思是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四宝将哎，不就是前边这山涧吗？这算什么呀？再比这山涧宽点，我呼雷豹也过得去呀。你别看前边死这匹黄骠马，他老了，如同七八十岁的老人，他跳不过去。我呢，如同三十多岁正在壮年，我不在乎，瞧好呗。上师徒一看马一较劲，他在马上掌腰提起，嗖，狐狸豹往前一窜，就落在西边的悬崖岸上。秦琼一看呐，马上使出人飞的本领，往前飞跑。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哪里走？”在后边催马紧追。追着追着，秦琼看见了前边影影绰绰一座庙宇，这座庙挺大呀。秦琼跑到庙门前一看，庙的左脚门开着，他一头就钻进去了。这时候上师徒就赶到左脚门外头了，一扣灯，甩灯离鞍下马，砰，把大枪往地上一戳，然后把呼雷豹就拴到八宝驼龙阴风枪的枪杆上，摘下鱼太尾横搭在马鞍桥上，由打马上摘下这根十三节亮银鞭。上师徒就闯进左脚门了，一看里边一个大影子，秦琼，你往哪里走？他从左边绕过影背，往庙里一看，庙中是大殿呐，左右还有配殿，头了有钟楼鼓楼，立着两根旗杆，怎么这么大的一座庙？上师徒在这一看，没见秦琼，呦，心说坏了。是不是刚才我从影壁左边转过来，这秦琼由打影壁右边转出去了？马，他还真想对了，秦琼刚才是藏在影壁的后头，听见上师徒进来了，秦琼一转由打右边转出去了。等上师徒明白过来，马，嘿嘿，秦琼早到了呼雷豹旁边了。上师徒一听外边哗啷啷的响声，坏了，狐狸豹要丢，他赶紧绕过影背冲出角门。秦琼手中提着八宝驼龙枪，在马的判官头上已然挂好了熟铜双锏，任等班杆上马，跃上了狐狸豹。四宝将上师徒急了：“秦二哥，你站住，剩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兄弟，对不起了，我先走一步了。秦琼催马往南就跑下去了。上师徒跺脚生气后悔呀，埋怨自己：上师徒，刚才你不是抱定宗旨不下马吗？你怎么迷了迷糊在庙前又下了马呢？人家骑着马走了，你怎么办？部下对付着走吧。上师徒往东，他过不去月牙涧，之后往南走吧，想方设法下这座山。这南山坡高一头矮一头，怪石林立，根本没有正经的道路啊。有的地方山坡路滑，他只好慢慢的往下出溜。就在这时候，呜，刮了一阵狂风。上师徒一看坏了，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到底上师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树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

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

0: 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

0: 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3: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4: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5: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8: 就像政府安排的连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0: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 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

0: 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

0: 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

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四冠，职业生涯第19冠，一千赛的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西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0: 暴雨和洪水影响嘉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嘉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0: 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1: 嘉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2: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着搭着帐篷。
1: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2: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3: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4: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林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5: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6: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4: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7: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4: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8: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4: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8: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4: 13号中午，在舞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9: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0: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11: 人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4: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 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五阳县各安置点。
12: 俺们都是靠安全，别人有劲啊。
13: 给儿子和孕了都打电话报平安，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3: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14: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距离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资淮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防洪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洪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嗯，好的，刘军。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3: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18: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7: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8: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7: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9: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7: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0: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7: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20: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下，明天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7: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1: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7: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22: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7: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23: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
0: 容易造成妄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跳环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妄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3: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6: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6: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3: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6: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5: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6: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
6: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6: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7: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8: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一个困扰物理学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近日在中国科学家手中画上句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依托北京溥仪三实验，经过15年持续攻关，首次证实了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3: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粒子？为何让全球科学家追寻了50年？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4: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25: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接触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24: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26: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24: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I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I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

0: 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要求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要求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0: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要求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2: 位单态性质是要求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要求一定是位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要求，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微单带，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0: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要求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要求存在。
2: 要求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要求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要求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要求一定存在。
3: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要求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要求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4: 要求的发现离不开一个幕后英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要求现身后，科学家们又望向怎样的远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0: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要求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3: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子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0: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胶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5: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介普赛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介普赛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1: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4: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0: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5: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2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 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6: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7: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5: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8: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6: 戦后自民党呢？
9: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5: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8: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哈、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5: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1: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9: 伊图卢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11: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12: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翻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守护。
1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
13: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11: 对于俄方举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12: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气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1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 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12: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11: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1/8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